0: 让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砸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1: 四十年来，农家贵也像落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0: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留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1: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2: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0: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就业是民生之本，云南各地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以精准对接、订单培养、政策扶持等务实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4: 近日，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滇西南招聘会暨宏志驻杭专场招聘会在宝山学院举办。活动通过线下洽谈、集中签约、线上直播联动，精准对接区域产业需求，为毕业生搭建优质求职平台。宝山学院毕业生李跳：
5: 从前期的岗位筛选、信息推送，到现场的引导和简历打印，还有老师一对一的面试指导，让我们都能够安心的和用人单位去交流。
4: 宝山学院就业处处长王孝民：
6: 此次招聘会呢，一共有约167家公司提供了近500个岗位，招聘的总人数呢达到了6000余人，涵盖了我们的咖啡产业、先进制造业、旅游管理等相关的行业。现场已经有部分企业和我们的毕业生呢达成了签约的意向。
4: 在玉溪，订单育才模式打通了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彭宣婷是玉溪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今年4月，他通过校招的方式入职岱门国际月子中心。玉溪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彭宣婷：
7: 与我们专业对口，薪资待遇的话就是4500，因为刚开始嘛，然后4500可以晋级，就会到6000以上。
4: 这份匹配度源自校企合作的精准培养。岱门国际月子中心与学校共建订单班，企业技术骨干入校授课，将岗位实战内容融入教学，学生实习期缩短，上岗更快。岱门国际月子中心董事长王静：
8: 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医康复或者是护理专业的学生嘛，就跟我们的这个月子中心啊，就是康复这块的也比较匹配，我们跟他签约校企合作，直接就在学校里面成立了订单班。那订单班这边的就业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学校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了。
4: 以订单育才促人岗匹配，以政策扶持强创业底气。玉溪市连续3年开展高校毕业生爱育留育就业创业服务行动，推出就业、创业、社保、权益维护等一揽子政策。2025年以来，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864人参加就业见习，发放见习补贴720.26万元，落实创业补贴和担保贷款，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曲靖市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活动，通过就业政策宣讲、创业典型分享以及校园招聘，为在校学生提供全链条就业创业支持。曲靖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彭新宇：
9: 既帮我们理清了就业方向，找准个人发展坐标，也让我们读懂了实用政策，搭建了与优秀毕业生面对面交流的平台，缓解了求职焦虑，为我们顺利步入职场注入了底气。
4: 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38.1万人，覆盖87所高校。为拓展就业岗位，云南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体制行动，分群体、分专业、分区域举办校园招聘会，累计开发市场化岗位83.1万个。省委教育工委学生工作部部长何元玉：
10: 我们开展生涯教育。

0: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科普讲解员伊坎旺。
1: 萤火虫呢，它通常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很高，专门的建萤火虫保护基地，给萤火虫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栖息环境。
0: 除了萤火虫，夜晚的植物园还能邂逅竹节虫、热带蜘蛛、青蛙等动物。游客刀玉成：
2: 作为一个刚刚高考完的学生，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见识到很多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物种，来这里放松也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0: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旅游管理部部长石凤平：
3: 四月以来，每月接待超过1000场次，预订量较三月增长了约20%，预计暑假会迎来接待高峰，最高峰期间每晚游客达到1500人左右。届时我们会安排约100位讲解员进行科普讲解服务。
0: 晚上8点，位于景洪市曼听御花园景区迎来了一批批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篝火晚会。这座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傣王御花园，在夜间变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民族文化大舞台。浙江游客李新璇：
4: 很有异域风情的感觉，就是很好玩。
0: 安徽游客汪芳丽：
5: 表演篝火晚会，整个过程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感觉吃也吃好了，玩也玩好了。
0: 景洪市曼听公园有限责任公司服务部主管李雅茹：
6: 依靠着多元文化的活动，景区的客流量在不断的提升当中，未来景区也将会从餐饮的配套、演绎的环节、场景，还有服务的细节、活动的体验等不断的打磨提升，以夜间文旅来拉动消费，激活景区的夜间文旅经济活力。
7: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民俗游、赛事游、毕业游三大主题并行，旅游市场稳中有升。这个端午假期，云南旅游市场表现亮眼。相关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云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昆明、丽江、大理位列热门城市前三，云南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前三。端午恰逢高考后首个假期，毕业旅行需求集中释放。大理跻身毕业生国内常见游目的地前十，洱海和古城搜索热度环比分别增长78%和65%。迪庆香格里拉的传统赛马节带动当地民宿预订量同比翻番增长。独克宗古城同时成为毕业游与民俗体验的热门目的地。暑假虽未开始，云南避暑经济已提前升温，碱菌子等沉浸式体验产品预订热度环比增长6倍。
8: 近日，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应用实现新突破。项目是2026年云南省首批省级重大项目，位于昆明市洵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厂区平均海拔3239米，项目总装机容量158.22兆瓦，同步配套新建一条总长超过40千米的220伏送出线路，确保绿电高效外送。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可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8万吨，满足18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9: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7: 端午假日3天，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1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0%，发送量创历年端午假日新高。
8: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超过286亿元，同比增长43.1%，占全国对缅贸易额的42.6%。云南稳居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省份，双边贸易韧性十足。
7: 第二届宝山南红文化周日前启幕，集中展示宝山南红精品雕件、非遗雕刻技艺，并融合永子、咖啡等本土特色元素，打造沉浸式南红文化体验场景。
8: 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00.12万人次，同比增长6.7%，是云南今年出入境流量首个超300万的口岸。
10: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这个隔了一星期没见了啊，今天早上一来特别的激动啊，刚才这个鼠标都掀飞了，是吧？哎，我这个发现啊，就是我结婚之前，我一直以为，我如果哪天步入婚姻了啊，我就可以亲自缔造一段完美的婚姻关系啊，不可能再重新走那些我嗤之以鼻的，比如说蘑菇他们两口子那种鸡飞狗跳的传统式样的婚后老路啊。但是注意啊，但是。我这开始转折了啊，我这，但是自打我结婚。

婚之后啊，我越来越认可一句话，就是两口子在一块儿过日子呀，哪有不吵架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鄙视老一辈，理解老一辈，成为老一辈。真的，就是我就是承认我以前太年轻太肤浅 too young too simple、啊、那天我跟你们全嫂闹了一点点不愉快啊，可能我在节目里边语言一般都比较克制和收敛，其实是非常不愉快，就是在气氛非常尴尬，谁也不愿意跟对方再多说一句话的时候，还是你们全嫂有格局，先放下骄傲说了一句，哎，我说你就不能说一句我错了，然后我再说一句我错了，这样咱俩不就和好了吗？哎呀，当时我听完这句话之后，我心里是重新泛起波澜了啊！我一看人家都这么说了，那我咋整啊？好男人就是要先学会认怂，对不对？哎呀，我当时就叹了口气，我冷静地说了一句，好吧，我错了。然后全嫂发话了，哟，你也知道你错了呀？你哪能错呀？你是对的，你全家都对，是我错了。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还顺便给了我一个大耳雷子。我说到这儿，我说明白了，我说白了啊，正在听节目的已婚男性朋友一定会觉得这里边有一些熟悉的配方和熟悉的味道。如果你不这么觉得，那我只能说你还是太年轻太肤浅了，你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是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有些时候当你要表达歉意的时候，其关键点不是让你说我错了，而是千万别说好吧我错了。一个好吧典型的多此一举，画蛇添足，节外生枝，弄巧成拙，一句话，没必要，真没必要。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先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6月24号，从明天开始到27号，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省内将出现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的时段，东北部和西部边缘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另外，气象部门提醒，这一轮的降雨落区和前期的降雨偏多区域高度重叠，导致灾害风险大，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另外，本周降雨区域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需要加强防范强对流天气对设施、农业、高空作业、水上和道路运输的不利影响。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南部、曲靖市北部和东部、怒江州北部、保山市北部、德宏州北部、保山市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北部、曲靖市西南部、文山州东部、昆明市北部、迪庆州的西部、怒江州中部和南部、大理州西部、保山市南部、德宏州南部、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西部、红河州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昆明今天是阴天，18到27摄氏度。

担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0: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提醒咱们的今年参与高考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今天起啊，各省份开始陆续出分了。哎，那么记者从云南省招考院了解到的消息是，咱们云南省预计在6月25号后天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提请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呢，在云南省招考频道3w.ynzs.cn 和微信公众号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提供免费成绩查询通道，计划在6月底到7月初组织网上填报志愿，在往年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填报时长，为考生适应院校专业组的填报方式留出更多的时间。给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一个建议是，填志愿最好咱们用好下面说的这个官方工具阳光志愿，这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那今年的4月，教育部官网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关于新增专业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提醒，考生应立足于个人学术兴趣，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尤其要关注填报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避免盲目跟风填报新专业。好，那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跟教育有关的消息。6月21号，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了一则通报，针对云南省2026年中考历史科目试卷第29题展板2内容有误的情况，云南省教育厅责成省招生考试院立即对命题工作开展核查，对答题影响开展评估。通报表示，2026年中考历史第29题展板2中爱迪生相关信息表述错误为，错误表述为1882年出生于纽约，实际应为1847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爱迪生一生发明了电灯、电话、电影等1000多项专利技术，表述不严谨，应为爱迪生一生取得了电灯、电话、电影等领域的1000多项发明专利。经专家组评估，该错误不涉及答题得分点，不影响评分。目前已经对省招生考试院分管领导、命题处长、中考历史学科命题秘书停职检查，并对命题组组长及成员开展追责问责。省招考院在通报中致歉，并表示将严肃整改，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新变化。我们的记者从云南弥玉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了解到的消息，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将在6月26号的0点起全线通车并联网收费，标志着国高网高速8012号弥勒至楚雄高速公路弥勒至玉溪段正式实现全线贯通。那根据介绍呢，弥玉高速由云南建投集团投资建设，这次新开通路段是武山收费站至通海北收费站，同步启用盘溪、华宁南还有玉屏3个匝道收费站。至此呢，全线合计开通新邵、红溪、武山、盘溪、华宁南还有雄关、通海北、河西、玉屏共9个匝道收费站。此前新邵至武山段、通海北至多依树段互通段啊，已经在2025年2月14号通车。这一次武山至通海北段开通之后呢，弥玉高速实现全线贯通。通行费收费标准方面，客车按普通路段每车每公里0.5元，桥梁隧道每车每公里1.4元执行。那货车以及专项作业车按照普通路段每车每公里0.45元，桥梁隧道每车每公里1.15元执行。需要注意的是，华宁南立交中心点至华宁南临时收费站1.88公里路段暂不收取通行费，待成华高速全线通车并往后再纳入正常计费范围。6月22号的早8点到7月10号的24点这段时间，楚大高速凤仪收费站入口。

混合车道将封闭施工，那仅需要从凤仪收费站进入高速的货车选择相邻大理下关云浪收费站上高速。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6月20号的9点31分，353号国道宁德至贡山县独龙乡往贡山方向约17公里处上方山体发生大面积的垮塌，导致独龙江公路交通中断。那么灾情发生之后呢，贡山公路分局与保障中心抢险队员也立即启动联勤联动机制，全力投入抢修。6月21号的17点03分，中断2天的独龙江公路恢复了半幅通车，后续相关力量也将继续对该路段进行清理。7月1号的0点开始，云南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安排客车589列，省际间新增昆明南至贵阳北动车2列，昆明南至广州南动3832、3839次这个运行区段延长为大理至广州南、广州至昆明南动3838和3839次运行区段延长为广州至大理、郑州东至昆明南的高1537次运行区段延长为安阳东至昆明南。云南省内新增昆明南至大理、大理至保山、保山至昆明、建水至保山等方向动车12列，大理至昆明南早晚时段始发运力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早间7点到9点大理至昆明方向日常开行5列动车，较线图增加2列，晚间19点之后昆明至大理方向日常开行动车6列，较线图增加3列。铁路部门统筹市场需求和运输能力，进一步的优化货物列车开行。省际间新增磨憨至郑州北、王家营西至丰台西、丰台西至王家营西等方向货物班列3列。云南省内新增大理东至王家营西多式联运班列1列，新增大理东至西域区段还有大理东至蒲飘区段的列车4列。

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端午假期，旅行消费市场在持续升温，品质化、主题化的趋势显著。我们的记者从飞猪发布的2026端午假期出游快报了解到，在众多的国内目的地当中，咱们云南的表现是尤为亮眼。飞猪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云南目的地的旅行服务预订量全面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60%，省会昆明酒店预订量同样录得超过60%的增幅。昆明、丽江、大理三地成为云南最热门的旅游城市，少数民族风情、凉爽宜人的避暑气候以及苍山洱海为代表的自然风光，共同构成了云南吸引游客的核心竞争力。随着2026年端午假期进入到这个已经是走过，那暑期民宿预订已经是提前的升温了。6月21号，途家民宿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呢，山东、广东和云南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前三，而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档，云南、山东和贵州成为了最热门的目的地。其中，云南凭借独特的避暑资源和民族文化体验，在旅居市场中持续领跑。今年端午假期过节氛围浓郁的宝藏小城吸引了大量的客流，云南凭借古城、民族节庆等多重体验成为了热门选择，全省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前第三啊！那玉溪、迪庆增速是尤为突出的。与此同时，假期旅居趋势延续到了暑期，途家数据表明，截至到6月20号，今年暑期连住7天及以上民宿订单同比增长34%，连住15天及以上订单同比增长41%。从旅居目的地看，连住7天及以上订单前10位城市当中，云南占据了2席，大理列位榜首，昆明紧随其后排第3。云南普洱等宝藏小城的旅居预订同比增长超过80%，展现出了强劲的市场吸引力。6月19号，云南省2026年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了，首次发放2000万元电影消费券。那这一轮消费券的发放活动，6月19号全平台已经上线了，都持续到2026年12月31号，今年年底。消费券包括单票立减10元和随机抽取电影消费券这2种形式啊。用户可以登录猫眼平台、淘票票平台以及。

0: 中国银联领取。那猫眼平台、淘票票平台呢，是每天上午10点发放；中国银联平台每周五的12点发放。领到的消费券，云南省内所有电影院皆可使用，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有一则提醒，6月19号，昆明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了应急演练公告，由昆明市交通运输局、昆明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举办的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将在22号和今天23号这两天，在昆明地铁4号线牛头山站开展。演练期间呢，会有大量的参演车辆和人员在该地点集结和作业。居住或者是途经周围的市民乘客，请勿惊慌，不传播虚假信息。
1: 阳光8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在今年的6月30号本月底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手机客户端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对此呢，纳税人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有些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这样的不实承诺。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积累造成财产损失，另外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所以根据现行的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啊，税务机关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的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因此个人如果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日加收5%滞纳金，那换算成年利率是高达约18%。滞纳金将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是得不偿失的。来关注微信的一个重大更新，最近呢，微信 AI 助手上线的消息受到了网友的关注。网传的微信 AI 助手就是微信小微智能助手，是微信团队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微信小微。那根据了解呢，小微目前使用多个 AI 模型，包括腾讯自研以及开源优质模型，从这个小微的自我介绍来看呢，它的主模型是微信团队自研的中文大语言模型 VLM， 部分回答则调用 DeepSeek 的回答。这个功能支持通过文字或者语音对话，帮助用户操作微信原生的功能，比如说设置调整、消息发送、朋友圈管理等等，便捷调起小程序完成服务，比如说挂号或者是买咖啡等等，还能够搜索相关的内容或者是生成图片等。那需要注意的是，小微是系统内置的功能，目前暂不支持关闭。据目前已经拿到灰度测试的部分网友分享，小微的能力呢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更广，不单单是只能进行问答聊天，比如说让他推荐几首合适早晨听的歌啊，小微呢就会给出歌单和推荐的理由，还能够直接生成可以播放的音乐歌单，具有调用微信内的内容的能力啊。他还可以调起小程序来完成具体的任务，比如说让他点杯奶茶，能够开始动手帮你操作微信里的服务了。再比如说你对小微说5分钟之后提醒我喝水，它会直接生成一条代办的提醒，并且在对话里告诉你啊，已经设好了提醒，替你在微信里完成操作。那根据了解，早在小微面向用户测试之前，微信的生态基建已经先行铺开。在6月8号的时候，微信面向开发者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开发者可以通过自动模式或者是开发模式把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的生态。那根据媒体的报道，包括京东啊、美团还有携程、得物这样的头部平台都已经宣布接入。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您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时段，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北京时间9:00。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配置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今天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5月22号，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管理雌性长江江豚以极为罕见的头位分娩方式产下一头雄性幼豚，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头位分娩案例。6月22号，分娩影像首次公开。文体方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票房的亚军。23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J 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23号早8点，埃组第二轮，挪威正在对阵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现希望则变得渺茫。现在半场比赛已经结束，挪威和塞内加尔的比分为1-0。23号上午11点 ，J 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约旦力争队史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他是过去10年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油、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当地时间22号，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菲律宾中部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名学生死亡，另有5人受伤，2名犯罪嫌疑人均为未成年人，已被警方逮捕。玻利维亚空军21号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波中部科恰班巴省山区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林医生吗？

0: 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10: 还没有呢。
9: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10: 哦，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1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新闻广播。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全知道。
0: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特别燃的话题啊。有一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着逼平了两个前世界冠军，西班牙和乌拉圭。这支球队的名字呢，叫佛得角啊。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直到这届世界杯，哎，才专门去查了一下，哎，佛得角这个地儿到底在哪儿呢？答案是啊，非洲西海岸外的大西洋上一个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的岛国。哎，什么概念呢？可能啊，比不上咱们很多县城大。他们的球员有人效力于欧洲顶级联赛吗？哎，没有。有人是转会市场上的天价球星吗？也没有。他们的守门员啊，据说平时呢在一家化工厂上班。前锋呢可能是渔业公司的职员。哎，就这么一群人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然后呢，哎，对着那些身价是他们几百上千倍的对手说，你们想赢可没那么容易。哎，您看比赛了吗？打乌拉圭啊，佛得角率先进球，任意球直接破门啊，乌拉圭扳平，他们又进一个，虽然最后被逼平了啊，但是这帮业余选手从头到尾都没怂过啊，但是一个业余选手打引号的啊。有网友开玩笑说，现在啊，佛得角拥有乌拉圭以外的全部球迷。那这当然是个玩笑啊，但是说出了一个实话，就是为什么所有人都站佛得角呢？哎，其实因为我们看的呀，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足球本身，我们在看一群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用一种最笨最硬的方式告诉全世界，谁说小国没有梦想，谁说普通人就不配有奇迹呢？那根据了解，佛得角啊，这个国家一度粮食不能自给，工业基础薄弱。20世纪90年代初呢，开始改革经济体制，调整经济结构，推行经济自由化。直到2008年，佛得角正式脱离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个行列，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那根据媒体的报道，佛得角本土球员月薪啊，折合人民币只有1000到2000元。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从32支扩到48支，让佛得角队获得了参赛机会，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在15号进行的 H 组首轮比赛当中，面对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队，佛得角40岁的门将沃金尼亚啊，全场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赛后呢，他也是毫无争议的获评全场最佳球员。沃金尼亚也因此在社交媒体上迅速的走红了。那截至目前呢，他的粉丝数已经超过了1400万，而赛前呢，他的粉丝数还远不到10万。从海岛贫苦少年、低级别联赛流浪者到世界杯舞台上一战封神，沃金尼亚的身价虽然只为5万欧元，却零封了身价12亿欧元的豪门球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动人的草根英雄。沃金尼亚他的原名若西马尔亚迪斯迪亚斯啊，因为父亲在部队服役，母亲工作又忙，他由祖父母带大。沃金尼亚的母亲安娜说，沃金尼亚从小就喜欢足球，担任守门员的时候好胜心强，特别讨厌输球。在与西班牙队的对决中一战成名之后呢，沃金尼亚落泪庆祝，非常的动情啊。他说，我从小是祖父母带大的，可是他们已经去世了，无法来现场了。祖父母曾经是我的全部，为我付出了所有。他哽咽地谈及他的母亲安娜无法到现场观赛的遗憾。那后来呢，在多方的帮助下，安娜赴美观看了比赛。那根据公开的报道，在安娜办理赴美手续的时候，在佛得角经商的中国温州商人林杰还提供了帮助，而沃金尼亚的表妹就在林杰的店里工作。佛得角首战世界杯恰逢中佛建交50周年，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

体育场完成的。这个体育场是在2013年正式移交佛得角，占地9.4万平方米，可以容纳1.5万人，填补了佛得角独立后无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时任佛得角总理内维斯曾经感慨说：“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是佛得角独立以来最大工程项目之一。佛得角队对阵西班牙队这个赛后啊，这段故事被网友发现啊，佛得角官方感谢中国帮圆梦世界杯相关的词条呢，也冲上了热搜。其实啊，我觉得这是体育最动人的地方啊。其实它有一套算法之外的东西啊，算法告诉你球员身价、国际排名、博彩赔率啊，全都指向一个结果，就是有些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队你就该输。但是比赛啊是人踢的，不是算盘打的，佛得角人每一追一次球，每扛一次身体对抗，都在推翻这个所谓的算法。他们让所有的理所当然的预测变成了废纸，让所有早就注定的剧本重新得到了改写。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这种故事啊其实特别的需要啊。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是不是都会遇到一些佛得角时刻，咱们面对一件事儿，对手特别强大，差距太大，身边所有人都在劝你算了吧，这个时候啊，您心里那个微弱的声音可能在问，我到底还能不能拼一把。佛得角用两场平局告诉你能，而且你真的是可以赢一点什么，哪怕只是赢回尊重，赢回尊严，赢回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啊！所以你看，像网友开玩笑说的，人的脚怎么能够踢得过佛的脚啊？啊，黑马两个字不足以轻飘飘地概括他们。黑马的意思是你本来不被看好，突然跑出来了。但是佛得角的这个故事啊，是告诉所有人，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当一匹让人意外的马，我是为了证明生命本身就有无限种的可能。所以佛得角能走多远呢？现在没人知道。但是2026年的这个夏天啊，大西洋上的海风已经吹到了世界杯的每个角落。这支球队让勇气和信念这两个词儿有了具体的形状。那我们也祝福佛得角队，也祝福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准备迎战自己那个强大对手的不认输的你。

停车多待了一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涨的收费方式啊，曾经让很多的车主困扰不已。那今年开始呢，全国有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的方式。那么怎么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却被收费2小时的难题呢？最近浙江杭州有一位屈女士发现啊，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这个公共停车场呢，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她觉得这个挺好的啊，停多少分钟就收多少钱，本来也就该这样。好多停车场呢，停了两小时多几分钟就要按照三小时收费。那位于杭州市短平巷和湖州街交叉口的这个社会公共停车场也实行按一分钟这个精确计费。计费的价格是每分钟0.06元，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也就是21.6块。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呢，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了。那运营这个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包括这个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另外一共是3个停车场都参与了停车收费的政策的改革试点，车主对这个计费方式的反馈呢是非常不错的。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也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以内含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呢，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方案发布之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非常的友好。那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还有湖南

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

0: 地区一家海鲜加工厂的厂区内发生了氨气泄漏，有毒气体随后蔓延到了宿舍区域。事发时，约有120名工人在宿舍内休息，许多人出现了呼吸困难，部分人口鼻出血。蒂鲁瓦罗尔地区官员当天通报称，事故发生以后，67名受伤工人被送往当地的医疗中心。截至22号早上，此次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9名伤者，情况危急。当地警方已经对该事故进行立案调查。事故发生以后，印度国家灾害响应部队调派了一支专业小组赶赴现场评估事故影响，同时协助救援。
1: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0: 接下来请收听新视野访谈，昆明托管莫憨4年，口岸城市发展打开新空间。
2: 2022年4月，昆明市全面托管西双版纳州莫憨镇。4年来，莫憨的面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口岸城市的功能有了哪些升级？
3: 我们的城市的这个交通路网，这个产业发展和口岸的这个通行能力呢，都全面的得到了提升。南坡国际产业示范园和合作园呢，应该说是现在我们产业的重要的承载的核心。新边富民的政策呢，汇集到了我们村寨的家家户户。
4: 我们边检落地了一整套便民惠企措施，针对商贸企业，我们实行了7x24小时全天候通关，跨境电商冷链生鲜随到随检，推行了一站式联合检查，数据信息互通共享，实现了两国口岸同步提速，无缝衔接。
2: 未来莫憨可以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拓展发展空间？
5: 完善省会城市加口岸优势的模式，是莫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通过产业、口岸、机制、开放协同发力，莫憨可进一步释放区位优势，拓展发展空间。
2: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2022年4月，昆明市全面托管西双版纳州莫憨镇，共同建设国际口岸城市，到今年已经整整4年了。这一开创性的省城托管边城的模式，不仅使得昆明成为全国唯一拥有边境线和边境口岸的省会城市，更推动了莫憨在短短的4年间实现了从偏远的边陲小镇向现代化国际口岸城市的华丽转身。最近关于莫憨的热词也是频频出现，比如说四个翻番、新机制、强引擎等等。那这些话题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发展故事？莫憨又将如何保持跑出加速度的发展势头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随后开启今天的话题。
7: 如果说错开一点点，不需要再跑过去再压一遍，这个是里布，这个充个棉能兜得住棉就可以了。我们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谋划，然后12月份这边装修，1月1号就是投入生产了。
2: 这一速度在莫憨南坡国际产业合作区的运营环境下并不少见。公司现有7条生产线，其中6条满员运转。215名外籍员工经培训带教后陆续上岗。多乐玩具总公司在江苏扬州，去年产值达到1.2亿元，其中50%是出口订单。莫憨投产后，多乐以打造全流程标准化生产的分厂为目标，完成国际客户大宗采购的海外订单。
7: 大概在4月份至11月份，我们平均会隔1到2天就要出一个柜。我们的这个产量是非常大的。
2: 多乐玩具所处的莫憨南坡国际产业合作区是昆明托管莫憨的产业核心载体，园区的建设可以说一天一个样儿，已建成标准化厂房26。

0: 6.5万平方米，入驻产业类项目25个，总投资超57亿元。多乐玩具、三联制衣等6个项目建成投产，产业培育初见成效。去年9月，云南五华两亚莫憨产业园开园，南坡片区已集聚五华、盘龙、松明等多个重点产业协作园区，形成市级统筹加区县共建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新格局。创新突破的托管模式让昆明成为全国唯一拥有边境线与边境口岸的省会城市，口岸物流规模持续扩容，通关效率大幅提升，进出口货运量从2020年的446.86万吨稳步增长至2025年超1000万吨大关，莫憨口岸正式迈入千万吨级口岸行列。公路口岸货运车辆验放时间从10分钟缩减至4分钟，铁路口岸货物通关时间从40小时压缩至5小时，成为全国通关效率最高、货运增速最快、面向东盟的最大铁路口岸。4年来，昆明托管莫憨已累计开工建设项目151个，总投资232.56亿元，其中已完工项目93个，在建项目58个。随着城市功能完善、产业项目落地，莫憨常住人口从托管前的约2万人增至4万人，翻了1倍。同时，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跨境务工、创业、旅游等人群加速集聚。6个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完成改造，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城市吸引力与承载力持续增强。
1: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吴波，欢迎您。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三级警长方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老挝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冯勇老师。欢迎三位，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昆明市托管莫憨这样一个话题。因为到今年的话，昆明市托管莫憨其实已经整整4周年了，我们来回顾一下这4年我们的一些收获。吴局长，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4年时间昆明市托管莫憨之后，那在推动莫憨整个能级提升、城市规划方面，您觉得我们主要是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比较显著的成就？
2: 昆明市托管莫憨4年，始终这个以再造一座新城的决心和魄力，高位的统筹整个莫憨国际口岸城市的这个建设和发展。那么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这个坚强领导下，通过了4年的这个深耕细作、聚力攻坚，应该说是取得了这个较好的成效。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城市的这个交通路网，这个产业发展和口岸的这个通行能力呢，都全面的得到了提升，并呈现出了加速提质和增效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良好的这个态势。在这个基础设施方面呢，应该说是我们城市的这个基础三横三纵骨架交通路网，现在已经这个从空间规划和功能分区方面呢，逐渐的明晰。我们已建成的东盟大道，现在成为了整个莫憨这个一个标志性的这种交通工程。莫憨的铁路口岸现在的这个通关效率呢，也不断的提升，和获得了国际卫生组织颁发的这个国际卫生路港的这个称号，应该是全云南省第一个获得这样称号的这个一个口岸。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城市配套的，像我们的供水厂、污水厂这些城市配套呢，都得到了全面的这个提升。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产业聚集情况来看，我们现在的7平方公里的这个南坡国际产业示范园和合作园呢，应该说是现在我们产业的重要的承载的核心。像我们的三联制衣、多乐玩具等一些这种劳动密集型服装制造，然后玩具或者这种特色消费品制造的产业已经这个落地。那么现有的20万平方米的厂房已经是去化的，非常的好。现阶段，那么到今年年底，预计呢，我们还会有25万方左右的这个

0: 标准化产房。那么从民生保障和这个资源下沉方面，应该说是昆明市也是非常的用心。托管以来，整个合作区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发展理念贯彻在先后，新边富民的政策呢汇集到了我们村寨的家家户户。
1: 无论说这个基础设施产业的升级，还是老百姓的这些民生保障，我觉得从宏观层面我们都能感受到有很大的这个成效。但是我想方婷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你是长期工作生活在漠憨的人，那从你个体的这个感受和经验来看，包括你身边的亲人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漠憨的最主要的变化是哪些？
2: 好的，主持人，我是2019年就到漠憨工作，在昆明托管漠憨的这四年呢，我既是执勤民警，又是常住居民。先说我感受最深、冲击力最强的几大变化吧。首先是城市基础设施彻底提档升级，彻底告别了过去小镇简陋的面貌。四年前，漠憨主干道狭窄、坑洼多，晚上路灯不全。现在我们的东盟大道全线拓宽绿化，建成了三纵三横的城市路网。在以前呢，我们就医只能去小型的卫生院去看病。现在有了延安医院、漠憨分院的加快建设，昆明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教育有了昆明外国语学校的对口帮扶，老百姓在家门口呢就能想到更好的教育。第二呢是口岸活力、产业规模的跨越式增长，发展势头肉眼可见。作为我们边检民警，每天查验往来的商客、货运列车，看着源源不断的东南亚水果、矿产入境，国内的机电、农资、日用商品出境，真切地感受到了通道经济真正落地生根。第三呢是对外交流更加频繁，边境民族团结氛围更浓厚。我想再说一说身边同事和我们一同扎根边疆的同事家属最常跟我说的正面评价。大家最认可的是民生配套的改善，大家普遍觉得托管四年不是简单的修路建房，是真正把发展红利落到了普通人身上。边境呢不再是偏远落后的代名词，变成了充满机遇、宜居宜业的开放新城。
1: 听了你的讲述，我觉得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通过昆明市托管漠憨有这个收获感和幸福感，这个很重要哈。我想问一下，冯所长，您怎么看？就是刚才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个体感受哈，昆明市托管漠憨这四年的成就，哪些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甚至是超出我们预期的？
3: 2022年昆明托管漠憨以来啊，四年间漠憨可以说突破了边境小镇发展的极限。我认为在投资规模、口岸效能、产业聚集、城市建设、民生改善五大领域都全面超过了规划的预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托管四年累计完成了投资14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118.2%，远超初期预定的年均30%的增速目标。2025年重点项目谋划总投资就达到745.84亿元，资金虹吸效应应该说是显著强于规划的预期。口岸通关效能领跑全国，跨境流量超预期，智慧口岸建设成效突出，公路口岸货运验放时间从10分钟缩至4分钟，铁路口岸通关时间从40个小时压减至5小时，通关效率提升幅度超规划50%的目标。铁路口岸要升为中国对东盟第一大铁路口岸，也是首个世卫组织认可的国际卫生路感，延期建设成效超预期，创新了昆明总部加漠憨加工等协作模式，产业的集群规模和速度均超预期，城市的框架快速成型，人口规模提前达标，规划是至2030年人口达到4万人，而托管四年，实有人口已从2万人增至了4万人。提前6年实现了目标。简而言之，四年的蝶变，漠憨从边陲小镇要升成为国际口岸新城。
1: 是，其实三位从宏观层面、从学者的角度、个人的感受，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了

0: 莫罕从边陲小镇到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口岸城市交出的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但是我想这个成绩单背后是有实实在在的各位付出的哈。吴局长给我们回顾一下吧，这四年您觉得在整个模式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的？
1: 四年时间，正如刚才您所说，我们从一个边陲小镇向国际口岸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应该说是方方面面。托管之初的这个莫罕呢，它的城市发展规划是和我们现在建设国际口岸城市的这个宏大的一个目标是不相匹配的，是无法在原有规划基础上进行这个城市发展建设这个情况的。那么昆明市以这种超前的视野和高起点的这个站位，全面的启动了城市控制性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工作。昆明市从各县市区很紧张的城市用地这个范围内呢，调整了11平方公里的这个城市用地，用于扩充莫罕的这个扩展城市开发边界，为这个后续的莫罕未来的发展呢提供了广阔的建设空间。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财政收支呢，其实作为一个边境小镇来说是完全无法实现平衡的。这方面应该说从中央省市各级都给予了莫罕很大的支持。那么托管这四年来，云南省昆明市都按照这个5亿元的综合财力补助，5亿元的基础设施基建和新基建建设经费，包括8亿元的这个中央省市的统筹各类资金呢，对莫罕予以了充分的资金保证。那么各方的力量，刚才也冯院长这边也提到，莫罕取得这么好的投资的增长，也是和这些资金这个是密不可分的。从我们的招商引资和产业承载的这个方面来看呢，如何招引企业到莫罕落地，实现我们刚才介绍的这样我们的产业园区的建设，那么这个是我们遇到的很大的问题。那么昆明市在2024年的时候出台了我们的这个跨区域协作的产业协作政策，那么推动我们昆明市优质的这些资源到莫罕来进行落地，也推动了我们的莫罕的产业的快速发展。到现在为止呢，已有17个县区的69户企业在莫罕通过注册公司或者是这个以固定资产投资的形式呢，开展项目的建设，对莫罕的产业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0: 那提到莫罕的话，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哈。方婷，我知道你本身就是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工作的一名民警，你的感受肯定是最切身的，因为你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开放的速度，包括你们怎么以这个国门速度来服务我们一带一路建设的，在工作当中你们都做了哪些非常有效率的这些措施。
2: 在昆明托管莫罕的这四年呢，我觉得我们边检是口岸开放最前沿的执行者。所谓的国门速度，不是我们单纯加快的查验，而是科技提效、制度创新、联检协同、跨境互通四条路同步发力，实实在在的在给贸易减负，在给群众的出行提速，全力支撑中老铁路这一条一带一路钢铁丝路畅通运转。首先呢，我们是科技赋能了智慧口岸，把查验的时间压缩到了极致。在铁路口岸，我们上线了 5T 车检智能查验系统，以前呢，一列货运列车登车人工检查，我们最少要20分钟来查验。现在我们用系统自动识别扫描，列车不停电，司机不下车，5分钟就能完成查验。东南亚的榴莲、山竹当天就能通关，发往全国市场。在我们的旅检大厅呢，我们全量铺设自助快捷通道，普通旅客刷证的话，10几秒就能通关。我们还配备了多语种实时翻译终端，老挝、泰国、英语等外国旅客沟通无障碍。在我们的公路口岸呢，我们完成了车道增扩改造，货车边检查验压缩至4分钟，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以前货车排长队堵口岸的老问题。依托昆明托管带来的省级市级

0: 及赋权优势，我们边检落地了一整套便民惠企措施。针对商贸企业，我们实行了7/24小时全天候通关，跨境电商冷链生鲜随到随检。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和 China Travel 的火爆，从最开始的144小时过境免签到240小时过境免签，再到现在新实施的东盟国家旅游团入境云南西双版纳免签等多个政策的放宽优化，坐火车跨境旅游、跨境经商已经成了我们口岸的常态。
1: 是。
0: 第三呢，是跨部门跨境协作打通了堵点，推行了一站式联合检查、数据信息互通共享。对外呢，我们和老挝摩丁移民部门建立了定期会晤、及时联络机制，实现了两国口岸同步提速、无缝衔接。
2: 昆明托管莫憨之后，以城代编、以城新编的帮带共建机制，让当地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哎，真的是小哦，已经小掉了嘛？哎呦，
4: 因为那个药一直在吃的，没断过嘛。
5: 四月下旬，莫憨中心卫生院来了一位特殊的小病人。
6: 那么这个病呢，它是需要长期吃药，然后定期复诊的。
5: 2024年。莫憨中心卫生院被纳入云南省组团式帮扶项目，昆明市延安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儿童医院、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派驻5位专家到莫憨中心卫生院帮扶。
7: 我们刚来的时候，只有最基本的就是，全科和一个中歹医和一个妇产科，就是只有门诊的，从3个科室，然后现在已经增长到了8个。去年统计下来，2025年的老挝病人的这个到医院来进行就诊的人数的话，是增长了48%。
5: 2023年5月，昆明市延安医院全面托管莫憨中心卫生院，至今已先后选派了4批多个学科的医务人员和管理人员驻点帮扶，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也轮流到昆明进行不少于3个月的进修培训，提升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目前新的院区正在建设，主体已经封顶，计划今年年内投入使用。第一批开设16个科室，明年计划再开12个。按照二级综合医院的要求，为当地群众提供不低于昆明市水准的医疗服务。
8: 感谢老师做主重。
9: 好，这节课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渡口，
10: 这是马红云到摩憨支教的第二年。2025年6月，马红云支教一年期满，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特别是教学的连续性，他决定留下来。这一年9月，又有6位支教老师来到这座边境线上的小学，支教工作已经连续开展3年。
11: 不仅仅解决了我们这个学科教师不足的问题，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一些理念和一些教学方法和手段。
10: 昆明托管后，摩憨纳入昆明教研体系，开展同城教研、集体备课、联考统考，市直属和主城区优质学校一对一结对帮扶摩憨中小学，组织教师常驻蹲点交流。摩憨每年也选派青年教师到昆明学习。2025年9月，摩憨摩丁合作区第一中学正式开学，实现了摩憨高中教育零的突破。学校由昆明市外国语学校托管领办，以培养更多具备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为目标，为区域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2: 胡局长，站在15这个新的起点上，其实我们是特别关注莫憨如何来保持跑出加速度的一个发展势头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那下一步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发展的规划？
12: 好的，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铁路通车5周年的关键时间节点。那么站在这个全新的发展起点上，莫憨呢将立足这个口岸城市的优势，依托昆明托管的赋能，持续抓实重点项目，激活产业的动能，释放 开放的这个红利权利的打造国。

0: 家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现在就是要做好这个我们的维稳区的封关运行的工作。
1: 嗯，
0: 我们争取在今年的年底一定实现我们先期的维稳区的封关运行。第二个方面呢，在我们的这个口岸硬件设施的提升方面，我们会进一步的提升通关便利性，真正打通我们跨境通行的枢纽。在我们卡口建设完成以后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查验货场、智慧停车场及后续东部货运通道的这个落地和建设工作。第三个方面呢，从产业的提质增效方面，我们依托南坡的现有的产业承载标准化厂房，我们会进一步的聚焦我们现在的加工制造业这个主业，积极的引入产业定位符合产业定位的龙头企业，以此壮大我们口岸实体经济。
1: 方婷也想听听哈，你作为要生活和工作在默罕的人，你期待着未来默罕在哪些方面还有进一步的提升和改善？
2: 作为常住在默罕口岸的一名边检民警呢，日常我在执勤中也会接触到常住的居民啊、本地的往来的游客啊，大家都十分看好口岸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美好的期待。首先呢，是在生活配套方面，大家都期盼本地的医疗、教育资源持续扩容升级。其次呢，是在文旅旅居产业呢，可以持续深耕提质，可以持续打造更多边境特色沉浸式体验项目，延伸游客停留时长。第三呢，是国门文化休闲空间呢，可以持续打造升级，打造特色的休闲景观和公共场地，丰富居民和旅居人员日常休闲选择。整体而言呢，大家都十分看好默罕口岸的发展，期待交通、民生、文旅通关配套持续完善。我们边检部门也会立足岗位，主动配合各项建设提升，在守牢国门安全底线的同时呢，也会尽力为每一位出入境群众提供更暖心、顺畅的通关服务。
1: 冯所长，最后也想听听您的建议哈，默罕如何来继续的完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省会城市的资源加口岸的这种优势这样一个模式，那拓展出更好更宽的这个发展的空间。
3: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老民营共同体上升到全天候中老民营共同体这么一个开局之年。默罕作为中老铁路与昆曼公路交汇的双国家级口岸，依托昆明托管形成的省会城市加口岸优势的模式，已实现从边陲小镇到开放前沿的跨越，为进一步释放发展潜能，吸从产业协同、口岸效能、机制创新、开放联动四个方面来发力，拓展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第一呢，是深化昆墨产业协同，构建跨境的产业链，立足昆明研发、金融、人才的优势，以默罕口岸土地政策的优势，完善昆明总部加默罕基地、昆明创新加默罕转换模式，吸引企业落地，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第二呢，是升级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的辐射能力，持续推进公路口岸改扩建，以铁路口岸智慧化改造，扩大铁路快通、两部申报等模式覆盖范围，推动以老挝墨丁口岸单一窗口互联互通，构建高效便捷的国际通关体系。三是创新体制机制保障，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深化托管体制改革，建前昆明与西双版纳州协同机制，吸引人口聚集，提升城市承载力，创新投融资模式，采用管委会加公司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开发建设，破解资金瓶颈。四是扩大双向开放联动，融入区域发展格局，主动对接 RCEP 规则，发挥口岸枢纽作用，构建连接国内市场与南亚东南亚市场的重要节点，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总之啊，完善省会城市加口岸优势的模式。

0: 次是莫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通过产业、口岸、机制、开放协同发力，莫韩可进一步释放气味优势，拓展发展空间，成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核心引擎、战略支点。中国式现代化边疆治理的示范期。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既梳理了过去四年莫韩托管之后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同时也对未来哈都抒发了各自的这个期待。那我们期待着莫韩也能够完成自己的体制升级哈，给当地的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获感和幸福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

0: 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

0: 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去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下一步我国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站百年认证。当地时间6月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宣布竞选工党领袖。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2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播出了文山州广南县洛松地村小学教师农家贵扎根深山改变当地孩子和村庄命运的故事。
1: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2: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3: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4: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4: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

0: 哎，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1: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两个多月后，一个有着三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0: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1: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0: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1: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0: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1: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2: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0: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就业是民生之本，云南各地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以精准对接、订单培养、政策扶持等务实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4: 近日，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滇西南招聘会暨宏志驻杭专场招聘会在宝山学院举办。活动通过线下洽谈、集中签约、线上直播联动，精准对接区域产业需求，为毕业生搭建优质求职平台。宝山学院毕业生李跳：
5: 从前期的岗位筛选、信息推送，到现场的引导和简历打印，还有老师一对一的面试指导，让我们都能够安心的和用人单位去交流。
4: 宝山学院就业处处长王孝民：
6: 此次招聘会呢，一共有约167家公司提供了近500个岗位，招聘的总人数呢达到了6000余人，涵盖了我们的咖啡产业、先进制造业、旅游管理等相关的行业。现场已经有部分企业和我们的毕业生呢达成了签约的意向。
4: 在玉溪，订单育才模式打通了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彭轩婷是玉溪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今年4月，他通过校招的方式入职岱门国际月子中心。玉溪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彭轩婷：
7: 与我们专业对口，薪资待遇的话就是4500，因为刚开始嘛，然后4500可以晋级，就会到6000以上。
4: 这份匹配度源自校企合作的精准培养，岱门国际月子中心与学校共建订单班。企业技术骨干入校授课，将岗位实战内容融入教学，学生实习期缩短，上岗更快。岱门国际月子中心董事长王静：
8: 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医康复或者是护理专业的学生嘛，就跟我们的这个月子中心啊，就是康复这块的也比较匹配。我们跟他签约校企合作，直接就在学校里面成立了订单班。那订单班这边的就业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学校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了。
4: 以订单育才促人岗匹配，以政策扶持强创业底气。玉溪市连续三年开展高校毕业生爱育留育就业创业服务行动，推出就业创业社保权益维护等一揽子政策。2025年以来，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864人参加就业见习，发放见习补贴720.26万元，落实创业补贴和担保贷款，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曲靖市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活动，通过就业政策宣讲、创业典型分享以及校园招聘，为在校学生提供全链条就业创业支持。曲靖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彭新宇：
9: 既帮我们理清了就业方向，找准个人发展坐标，也让我们读懂了实用政策，搭建了与优秀毕业生面对面交流的平台，缓解了求职焦虑，为我们顺利步入职场注入了底气。
4: 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38.1万人，覆盖87所高校。为拓展就业岗位，云南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体制行动，分群体、分专业、分区域举办校园招聘会，累计开发市场化岗位83.1万个。省委教育工委学生工作部部长何元玉：
10: 我们开展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4个1活动，遴选一批精课、工作室、课题教材等，围绕云茶、云花、云咖、云药等特色资源，组织8期大学生创业实践训练营，开展爱在云南、就在云南、创在云南系列教育活动，印发就业创业政策100问，制作85个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政策动画，发布求职防诈骗案例和短片。目前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3: 近日，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发布云南第二批重点待招商项目，70个项目计划总投资约475亿元。本次集中发布的第二批项目紧扣云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向与产业强省重点任务，聚焦资源型产业研练增值、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覆盖绿色铝、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6月23号至8月16号，云南省商务厅通过抖音平台发放彩云家政消费券，每天上午9点准时开抢，先到先得。实时定位在云南省内且完成抖音实名认证的用户均可参与，领券之后3天内有效，最晚核销时间为8月31号23点59分。消费券设满100元减25元，满200减50，满300减75，满400减100，满500减125，5个档次，每档可享25%的满减优惠，覆盖日常保洁、洗衣洗鞋、家电维修、母婴护理等生活服务类型，单日限领1次，活动期间同一用户最多可领5次。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德宏。瑞丽市解巷镇银井村在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中，通过提升人居环境、深耕文旅融合、创新边疆治理，成为边境线上的幸福样板。
11: 在瑞丽市解巷镇银井村的一寨两国景区内，村民韩用正在自己开办的冷饮店里忙碌着。瑞丽市解巷镇顺哈村委会银井村民小组村民韩用：
12: 现在来在景溪买东西，我们卖那个我们缅甸的特色帕鲁达，手扣嘛比以前的好多了。
11: 银井在傣语中意为镶嵌美满，国境线穿寨而过，中缅两国边民共饮一井水，同感一条街。过去由于缺乏产业支撑，这份独特的跨境风情并未完全转化为发展红利。如今解巷镇党委政府引入瑞丽市海外旅游公司，采取公司加村寨加农户模式，将一寨两国景区成功打造为国家4A级景区，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不仅每年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更将300多名村民从传统的田把式转变为旅游从业者。瑞丽市解巷镇党委书记于佳：
13: 现在旅游收入占了樱井村家庭总收入的60%以上，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享受到了旅游带来的红利。
11: 硬件提升了，软治理也在创新，针对边境地

0: 区涉外纠纷多的特点，银井村成立了邮镇、村组、司法所、派出所和缅方村寨带头人共同参与的涉外矛盾纠纷联合调处中心，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界巷镇顺哈村党总支副书记、营警涉外矛盾纠纷联合调处中心调解员张琳琳：
1: 我们这里就像一个国际小法庭，不管是经济纠纷还是邻里摩擦，都可以坐下来谈。边境稳了，民生安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0: 在营警小学，这里的缅籍学生占比高达40%以上。他们与中国孩子同堂学习，共享两免一补政策。学校开设五进课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防知识融入日常教学，在孩子们心中播下友谊与爱国的种子。瑞丽市银井小学教师寸言霄：
2: 中缅两国孩子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加强了中缅两国胞胞情谊。
0: 近年以来，银井村先后荣获全国强边固防示范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等称号。在解巷镇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全镇44个党支部共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喊沙大沟解巷段桥梁修建、清河行动、鲜食玉米产业配套、大等罕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补短板等民生实事，倒排工期专班推进，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瑞丽市解巷镇党委书记于佳：
3: 群众安居乐业，边疆和谐稳定，繁荣发展，这才是我们最大最实在的政绩。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5: 还没有呢。
4: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5: 哦，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

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

0: 于是我有
1: 情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人再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

0: 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来关注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变化。另外呢，在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关注的是和生活相关的资讯。我是李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愉快度过。首先发现新云南，来关注云南的天气变化。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24号到27号受到了西南暖湿气流的冷空气影响，那么云南将出现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在这期间呢，会出现雷电、短时强降雨和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时段东北部和西部的边缘有中到大雨，绝不会出现暴雨，多地呢会要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24号到25号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来扩张，昭通和区近昆明以及楚雄等地会加入到强降雨的行列。26号晚上雨势是最强的，那么上述的地区会叠加玉溪和普洱东部等地，局部地区的会达到大暴雨天气。另外在27号，主雨带呢会南移，覆盖至文山的南部、大理、临沧、普洱。另外在28号降雨的范围会收窄，那么昭通的南部、曲靖的北部、宝山和德宏等地仍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气象部门就提醒了，中东部和西部以及南部边缘地区呢会持续降雨，那么降雨的落区和前期降雨偏多的地区是高度的重叠，导致了灾害的风险比较大，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昆明的天气变化。24号昆明天气情况呢是多云有阵雨，气温呢是18到26度。到了25号，天气呢是小雨，气温呢是19到25度。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一起来了解云南。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来了解云南。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投资12.3516亿元，支持云南29个教育基地设施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国家已经下达了三批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云南省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金额共计达到了33.768亿元。那么，共支持了6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近日，省投资促进局就发布了云南第二批重点招商项目，那么有70个项目计划总投资约为475亿元。本次集中发布的第二批项目紧扣云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向与产业强省重点任务，聚焦资源型产业沿链增值、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值培育壮大，覆盖了绿色铝、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近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运用场景实施方案》，围绕公共服务和运输物流、农林作业和巡检消费以及海外拓展等领域，推出了18条具体的措施，明确到2027年的年底一系列的量化目标，加速云南低空经济从飞起来向用起来迈进。云南建成覆盖全域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目前全省共建成了959块生态质量监测样地和12个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 那么监测样地全覆盖全省129个县市区，覆盖了森林、草地、湿地、农田、城乡和水体六大生态体系系统，在全国率先完成了首轮监测任务。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云南对缅甸的进出口贸易额为286.4亿元，同比增长了43.1%，占全国对缅甸贸易额的42.6%。云南稳居我国对缅甸贸易的最大省，双边贸易韧性十足。第22届东盟会商嘉宾到宝山开展了考察活动，那么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名侨商和华商以及侨界企业家沉浸式感受宝山的特色产业、侨乡文化和生态康养的资源，探寻双向合作、互利共赢的新路径，来了解一下。
3: 考察团在宝山产业园区咖啡博物馆和小丽咖啡产业园以及中国咖啡第一村新寨村考察时，实地了解宝山市咖啡全产业链布局以及咖啡庄园化、景区化融合发展模式。陈玲控股董事长相册：
4: 宝山咖啡质量非常好，文化也非常好，也希望我们宝山的咖啡事业、这种文旅事业、康养事业也能做得更好。
3: 腾冲的和顺古镇是西南丝路上的知名侨乡，侨商们漫步街巷，探访百年侨乡老宅，追寻跨境侨脉记忆，共叙跨越山海的桑梓情谊。云南侨怡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小怡：
5: 再次回到家乡，我非常的开心，我会找更多的机会来带动两方的交流，然后把双方很多的产品、产业、文化互相带动起来。
3: 考察团一行还到云南腾冲制药厂、滇西抗战纪念馆等地进行了参观考察。宝山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底蕴深厚的侨乡文化、特色鲜明的农林医药产业，让大家感受到了宝山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澳大利亚迪伦马特福特集团负责人魏景红：
6: 我觉得这边中医药是可以出口到澳洲、新西兰其他的国家，接下来我想说跟他们也沟通一下，那我们可以来配合他们在澳洲当地来做注册、做进口、来做销售。
3: 泰国华商中心联合创始人郑立宁：
7: 我希望打破一个海外所有的侨胞对咱们宝山的一些信息壁垒，让更多的海外侨胞、海外投资人去了解我们宝山、认识我们宝山。
1: 近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方案通知。楚雄州一共有46个新能源项目成功地入选了本次项目榜单，这其中武定县的9个风电项目纳入到了建设清单，总装机容量为46.25万千瓦，项目入选数量居楚雄州的第一，全省县区的第三。在昨天上午，丽江古城区就举行了新能源项目的集中签约。本次集中签约古城高美二期风电和九东风广场以及虎头山光伏发电、九东光伏发电等4个新能源项目，就覆盖了风电和光伏这两大类型，总投资为8.68亿元，将于2026年年底到2028年的年底陆续建成并网。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前行。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我们继续来逛云南。近日，昭通市足额下达2026年春季学期学前教育免除保育教育费，中央省级补助资金6170万元。那么，本次资金呢是专项用于免除全市公办幼儿园大班幼儿保育教育费，对合规的民办普惠大班幼儿来参照公办标准予以免除，覆盖了各州市县城乡普惠型幼儿园。 景颇族刀舞，它是景颇族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男子舞蹈，2006年就入选了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延续景颇族历史文脉的一个重要载体。目前德宏州芒市的两所学校在积极的创新教学形式，将景颇族刀舞就纳入到课间操、课后服务以及乡村少年宫特色课程，让非遗技艺走进课堂，浸润校园。
8: 在芒市西山乡中心校营盘民族小学，刚劲洒脱的景颇刀舞成为校园里的一道独特风景。芒市西山乡中心校少先队总辅导员何木办：
9: 我们学校的景颇族刀舞日常排练主要安排在课后服务和兴趣活动里面，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去练习。
8: 开展教学过程中，老师们一方面通过视频自学舞蹈动作，另一方面邀请村寨民间艺人到学校指导，带领孩子们反复练习打磨。西山乡中心校五年级学生钱金宝是校内刀舞的佼佼者。2026年1月，他和同学们一同代表学校登台市级公益文艺晚会，自信展现刀舞魅力。钱金宝：
10: 我们每周练习一次景颇族刀舞，欢快的舞步让我心情愉悦，身心放松，也为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感到骄傲。
8: 据介绍，芒市西山乡中心校从2017年秋季学期起就将景颇族刀舞纳入校园活动，至今已开展了9年。芒市西山乡中心校副校长毛国英：
11: 传承文化根脉，增强学生体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刀舞干净有力，兼顾锻炼价值与民族特色，期待传统广播操孩子们更喜欢参与。
1: 2026年滇西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盟冠军赛腾冲战将于7月28号到8月1号举行，在比赛为期的4天时间里，将近500名7岁到12岁的青少年足球队员将会代表各种足球队来参加小组循环赛、交叉赛以及排名赛，最终呢是以积分多者来决出前3名。那么滇西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盟冠军赛呢是从2021年开始举办，至今已经分别呢是在宝山市的龙陵县、腾冲市和德宏州芒市等地先后的举办。好，这里是发现新云南，刚才生活在云南，我们了解了云南，接下来非常云南，继续来逛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好，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逛云南。根据生态监测数据显示啊，今年的一季度洱海全域水质稳定在2类优级达标，那么27条主要的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为100%，水体透明度达到了2.3米，流域水系连系贯通，清水补充充足。楚雄州扎实的开展深入一线剖析麻雀分析问题研究推动的贯穿式调研，查摆问题精准施策，推动了一系列的暖民心、保平安、惠民生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我们去看一看。
12: 元谋县拥有得天独厚的暖冬气候，每年秋冬季都有超过10万名旅居客前来旅居。进入5月，元谋坝区的气温逐渐升高，当地旅居客陆续返乡。为解决旅居客回家后绿植无人照管的难题，元谋县春天旅社区为旅居客送上贴心服务。春天旅社区工作人员蒲永燕：
13: 他们把这些绿植放在了社区，由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定期的为这些绿植浇水，把它们搬到外面晒太阳，保持这些绿植的鲜活。
12: 旅居有淡旺季，但服务从不打烊。社区工作人员除了每天坚持入户走访再住的旅居客，还安排专业人员细致排查回家旅居客空置住宅安全隐患，及时检修处理，并定期打扫房屋卫生。贴心的服务源自于细致深入的走访调研。 元谋县委社区工作部工作人员梳理各类诉求，建立台账清单，全程闭环落实，将春天旅社区打造成辐射周边15个旅居小区的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公交班次增加、特色商超引入、异地医保就医备案等一系列实事落地。旅居客王凤远：
14: 我们提的意见这些都采纳了，我们很满意，我们在这里旅居很高兴。
12: 元谋县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县委两新工委书记文红翠：
15: 常态化下沉到一线，倾听民生，办好实事，把正确正机关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我们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扎实成效。
12: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核心在于精准调研，靶向施策。楚雄周伟领导班子在深入泉州各小区、居民区、沿街商铺开展穿透式调研中发现，泉州多地居民区普遍存在违规设置、密闭防盗窗、密集铁栅栏等问题，严重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聚焦这一问题，楚雄周部署了拆窗破网专项行动，在行动中兼顾消防安全与群众防盗刚需，创新推行开小窗的标准化改造方式，规范设置应急逃生口，确保紧急情况能够快速开启、顺利逃生。楚雄市冬瓜街道东胜社区居民年桂玲：
16: 这娃那个车窗破网也通道，万一是着火着急点可以逃生出去，住着也放心安心了。
12: 从精细服务旅居群体的暖心举措，到守护群众平安的安全整治，楚雄周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把穿透式调研作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的重要抓手，实打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德宏州瑞丽市解巷镇银锦村在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的建设当中，通过了提升人居环境、深耕文旅融合、创新边疆治理，成为边境线上的幸福样板。我们去德宏看一看。
8: 在瑞丽市解巷镇银锦村的一寨两国景区内，村民韩用正在自己开办的冷饮店里忙碌着。瑞丽市解巷镇顺哈村委会银井村民小组村民韩用：
17: 现在来在景西买东西，我们卖那个我们缅甸的特色帕鲁达，手扣嘛比以前的好多了。
8: 银井在傣语中意为镶嵌美满，国境线穿寨而过，中缅两国边民共饮一井水，同感一条街。过去由于缺乏产业支撑，这份独特的跨境风情并未完全转化为发展红利。如今解巷镇党委政府引入瑞丽市海外旅游公司，采取公司加村寨加农户模式，将一寨两国景区成功打造为国家4A 级景区，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千人，不仅每年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更将300多名村民从传统的田把式转变为旅游从业者。瑞丽市解巷镇党委书记于佳：
18: 现在旅游收入占了银锦村家庭总收入的60%以上，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享受到了旅游带来的红利。
8: 硬件提升了，软治理也在创新。针对边境地区涉外纠纷多的特点，银井村成立了由镇、村组、司法所、派出所和缅方村寨带头人共同参与的涉外矛盾纠纷联合调处中心，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解巷镇顺哈村党总支副书记、银井涉外矛盾纠纷联合调处中心调解员张琳琳：
19: 我们这里就像一个国际小法庭，不管是经济纠纷还是邻里摩擦，都可以坐下来谈。边境稳了，民生安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8: 在银井小学，这里的缅籍学生占比高达40%以上，他们与中国孩子同堂学习，共享两免一补政策。学校开设五进课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防知识融入日常教学，在孩子们心中播下友谊与爱国的种子。瑞丽市银井小学教师寸延霄：
20: 中缅两国孩子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加强了中缅两国包包情谊。
8: 近年以来，银井村先后荣获全国强边固防示范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等称号。在解相镇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全镇44个党支部共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喊沙大沟解相段桥梁修建、清河行动、鲜食玉米产业配套、大等罕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补短板等民生实事，倒排工期专班推进，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瑞丽市解相镇党委书记于佳：
18: 群众安居乐业，边疆和谐稳定，繁荣发展，这才是我们最大最实在的政绩。
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的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10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十四五以来，洱源县立足洱海源头生态和区位优势，锚定了温泉康养圣地、全国绿色食品示范基地的发展定位，持续的推动绿色转型，优化产业结构，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和质效兼备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我们去洱源看一看。
2: 在洱源县右所镇海菜花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新一茬的海菜花。洱源市洱海源头 6.88 万亩湿地筑起了上游水源涵养与生态屏障的关键防线。为了在保障湿地生态功能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拓宽群众增收门路，2023年12月，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落成，通过生产研发销售一体化运作模式，让湿地既保水质也生效益。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销售部工作人员张林平：
3: 通过了上海交大的保鲜技术，我们的海菜花现在能出到北上广深，进入了商超和餐饮，现在销售渠道越来越宽，销量也越来越好了。
2: 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总工程师钟兰：
4: 下一步我们会与上海交通大学、大理大学等高校和研究院所能够开展合作，研究我们海菜花的一些附加值，提高我们的海菜花的那个知名度。
2: 依托优质湿地资源，洱源县创新探索以湿养湿、生态富民模式，持续壮大海菜花特色产业，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组织方式，搭建产研销一体化链条，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品牌化销售的格局全面成型。洱源县右所镇党委书记李建清：
5: 目前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综合采值6000多万元，产品远销省内外。海菜花既守住了洱海源头的生态屏障，也撑起了农户的增收门路。
2: 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绿色文旅也蓄势发展。洱源县坚持文旅融合发展思路，盘活优质资源，完善基础设施，培育特色业态，打响康养品牌。西湖景区跻身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慈碧湖、梨园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路线，凤羽佛堂村摘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称号。洱源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邵艳琼：
6: 我县将立足建设温泉康旅圣地的定位，深挖地热温泉、生态湿地、乡村风光等资源，补齐我县文旅基础设施的短板，丰富温泉康养、乡村旅游、生态观光等业态。
1: 今年以来，弥渡县全面的启动实施2026年农村公路安全隐患处置短板项目，我们去弥渡看一看。
2: 据了解，项目计划总投资1206万元，包括米酒县安全隐患处置、米酒县与古河公路交叉位置进行安全隐患处置、银街镇高营观音山自然村道路硬化、米城镇罗平村自然村道路硬化四个小项目。米酒县农村公路安全隐患处置补短板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人徐润梅：
7: 各关键节点的指标均按计划稳健的落实，一级板项目企业中心实现前线通车。
2: 目前各项目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8月可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弥渡县地方公路服务中心主任杨红英：
8: 该项目实施后，行车视野开阔通透，路面路况有所改善，消除了现有的道路安全隐患。这项工程不单单造福当地村民，也补齐了县域乡村道路安防的短板，优化了片区路网通行能力。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我们关注的是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这就业啊，是民生之本。云南各地持续的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以精准对接、订单培养和政策扶持等务实举措，全力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9: 近日，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滇西南招聘会暨宏志驻杭专场招聘会在宝山学院举办。活动通过线下洽谈、集中签约、线上直播联动，精准对接区域产业需求，为毕业生搭建优质求职平台。宝山学院毕业生李跳，
10: 从前期的岗位筛选、信息推送，到现场的引导和简历打印，还有老师一对一的面试指导，让我们都能够安心的和用人单位去交流。
9: 宝山学院就业处处长王孝民，
11: 此次招聘会呢，一共有约167家公司提供了近500个岗位，招聘的总人数呢达到了6000余人，涵盖了我们的咖啡产业、先进制造业、旅游管理等相关的行业。现场已经有部分企业和我们的毕业生呢达成了签约的意向。
9: 在玉溪，订单育才模式打通了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彭轩婷是玉溪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今年4月，他通过校招的方式入职岱门国际月子中心。玉溪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彭轩婷，
12: 与我们专业对口，薪资待遇的话就是4500，因为刚开始嘛，然后4500可以晋级，就会到6000以上。
9: 这份匹配度源自校企合作的精准培养。岱门国际月子中心与学校共建订单班，企业技术骨干入校授课，将岗位实战内容融入教学，学生实习期缩短，上岗更快。岱门国际月子中心董事长王静，
13: 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医康复或者是护理专业的学生嘛，就跟我们的这个月子中心啊，就是康复这块的也比较匹配。我们跟他签约校企合作，直接就在学校里面成立了订单班。那订单班这边的就业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学校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了。
9: 以订单育才促人岗匹配，以政策扶持强创业底气。玉溪市连续3年开展高校毕业生爱育留育就业创业服务行动，推出就业创业社保权益维护等一揽子政策。2025年以来，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864人参加就业见习，发放见习补贴720.26万元，落实创业补贴和担保贷款，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曲靖市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活动，通过就业政策宣讲、创业典型分享以及校园招聘，为在校学生提供全链条就业创业支持。曲靖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彭新宇，
14: 既帮我们理清了就业方向，找准个人发展坐标，也让我们读懂了实用政策，搭建了与优秀毕业生面对面交流的平台，缓解了求职焦虑，为我们顺利步入职场注入了底气。
9: 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38.1万人，覆盖87所高校。为拓展就业岗位，云南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行动，分群体、分专业、分区域举办校园招聘会，累计开发市场化岗位83.1万个。省委教育工委学生工作部部长何元玉，
15: 我们开展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4个1活动，遴选一批精课、工作室、课题教材等，围绕云茶、云花、云咖、云药等特色资源，组织8期大学生创业实践训练营，开展爱在云南就在云南创在云南系列教育活动，印发就业创业政策100问，制作85个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政策动画，发布求职防诈骗案例和短片。目前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1: 从静心观察到沉浸式的参与，从自然探索到文化体验，西双版纳正义日益丰富的夜间文旅业态吸引着8方的游客驻足停留，让夜经济成为拉动当地消费的一个新引擎。咱们去西双版纳感受一下。
16: 夜幕降临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百花园内，成百上千的流萤飞舞，一波接一波的游客跟随科普讲解员沉浸观赏这夏日限定浪漫。游客孙月，
17: 很震撼的，很有感触，就觉得人和这些小动物能够和谐共处，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16: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科普讲解员伊坎旺，
18: 萤火虫呢，它通常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很高，专门的建萤火虫保护基地，给萤火虫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栖息环境。
16: 除了萤火虫，夜晚的植物园还能邂逅竹节虫、热带蜘蛛、青蛙等动物。 游客刀玉成。
19: 作为一个刚刚高考完的学生，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见识到很多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物种，来这里放松也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16: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旅游管理部部长石凤平。
20: 四月以来，每月接待超过1000场次，预订量较三月增长了约20%，预计暑假会迎来接待高峰，最高峰期间每晚游客达到1500人左右。届时我们会安排约100位讲解员进行科普讲解服务。
16: 晚上8点，位于景洪市漫汀御花园景区迎来了一批批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篝火晚会。这座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傣王御花园，在夜间变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民族文化大舞台。浙江游客李新璇，
21: 很有异域风情的感觉，就是很好玩。
16: 安徽游客汪芳丽，
22: 表演篝火晚会整个过程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感觉吃也吃好了，玩也玩好了。
16: 景洪市漫汀公园有限责任公司服务部主管李雅茹，
23: 依靠着多元文化的活动，景区的客流量在不断的提升当中，未来景区也将会从餐饮的配套、演绎的环节、场景，还有服务的细节、活动的体验等不断的打磨提升，以夜间文旅来拉动消费，激活景区的夜间文旅经济活力。
24: 金色热线彩云帮，
25: 你好，请问办什么业务？
26: 办理那个养老金资格认证。
25: 可以的，老师，我们这边可以办理的。
26: 我的那个是建行的，可以在这里办吗？
25: 可以的，老师，我们这边只需要您本人带着您的身份证就可以到机子上办理了。你好，然后我们点全部服务。那
27: 老年人领取养老金之后，可以定期在银行办理待遇资格认证，这项服务就是社游社银合作内容之一。那除此之外，还可以办理哪些服务呢？七彩云端彩云帮，您有问题我来帮。今天我们用一条视频说说清楚。
28: 银行邮政可以办理哪些社保业务？
29: 目前分为人工服务网点和自助服务网点两类，其中人工服务网点开设了社保服务柜台，它可以受理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参保登记、单位参保人员变更、参保人员信息变更、待遇申领、权益记录查询打印以及社保卡管理等业务。自助的服务网点呢，就可以通过邮政银行的自助服务一体机提供我们社保待遇资格的认证、参保证明和个人权益的查询打印、社会保障卡的临时挂失等服务。
28: 哪些银行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29: 目前开展社银合作的银行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云南省农村信用社、交通银行。
28: 群众经常来办哪些业务？
25: 较多的业务是各类证明的查询打印以及待遇资格认证业务。
27: 刚才高频业务里提到最多的是查询类服务，那我现在就来试一试查询社会保险参保的缴费证明。那么问题来了，怎么知道一个银行或者邮政网点可以办理社游社银服务呢？看我身后的这块蓝底白字的牌子，但凡网点加挂了这块牌子的都可以办理社游社银服务。那么群众担心的问题来了，在银行和邮政网点办理社保服务和在社保中心办理有什么区别？办理人员是否专业呢？
29: 部分风险较高的业务目前暂时不具备在银行、邮政办理的条件，所有合作银行、邮政的人工柜台的服务标准与我们社保中心窗口的柜台服务标准是一致的，人员均需到我们属地的社保中心进行跟班的培训，培训之后合格了才可以上岗进行服务。
27: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首次办理社保卡，需要到人社部门提供个人信息，拿着领卡通知单到银行就可以了。七彩云端彩云帮，您有问题我来帮。关于社银社游服务，您还有啥问题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0: 我生在云南，长在云南，我来到云南，留在云南，我们都是云南人，我是云南人，和您分享 他们的故事。

0: 我是云南人，接下来来了解咱们云南人。6月2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播出了文山州广南县洛松地村小学教师农家贵扎根深山，改变当地孩子和村庄命运的故事。来，我们了解一下咱们云南人。
1: 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2: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3: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4: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4: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说，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2: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4: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2: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4: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砸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2: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4: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2: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2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5: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4: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6: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 105.8，发现新云南。

发现新云南，此时此刻您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丽江。好，听众朋友，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还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同时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9: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4: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3: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4: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3: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4: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 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3: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4: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今年7月1号起，云南省将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省级财政持续优化支出结构，积极筹措下达补助资金138亿元，确保提标政策执行到位。6月19号，由云南建投集团牵头，联合云南机场集团共同组建的投标联合体成功中标老挝琅勃拉邦国际机场 PPP 项目。今天起，全国各省份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云南省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预计为6月25日左右。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审议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法律必须与金融法确定的基本规定对标对表。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介绍，截止到昨天，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达到了5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根据商务部的消息，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凭借当家球星梅西、姆巴佩和哈兰德的高光表现，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都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3: 热点速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速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2: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6月2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播出了文山州广南县洛松地村的小学教师农家贵的扎根深山，改变当地的孩子和村庄命运的故事，我们来关注。
18: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19: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20: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21: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19: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21: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实在这个地方了，
19: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两个多月后，一个有着三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21: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19: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21: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砸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19: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21: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留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19: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1: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教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9: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21: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12: 就业是民生之本，云南各地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以精准对接、订单培养、政策扶持等务实的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13: 近日，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滇西南招聘会暨宏志驻杭专场招聘会在宝山学院举办。活动通过线下洽谈、集中签约、线上直播联动，精准对接区域产业需求，为毕业生搭建优质求职平台。宝山学院毕业生李跳，
3: 从前期的岗位筛选、信息推送，到现场的引导和简历打印，还有老师一对一的面试指导，让我们都能够安心的和用人单位去交流。
13: 宝山学院就业处处长王孝民，
22: 此次招聘会呢，一共有约167家公司提供了近500个岗位，招聘的总人数呢达到了6000余人，涵盖了我们的咖啡产业、先进制造业、旅游管理等相关的行业。现场已经有部分企业和我们的毕业生呢达成了签约的意向。
13: 在玉溪，订单育才模式打通了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彭宣婷是玉溪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今年4月，他通过校招的方式入职岱门国际月子中心。玉溪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彭宣婷，
23: 与我们专业对口，薪资待遇的话就是4500，因为刚开始嘛，然后4500可以晋级，就会到6000以上。
13: 这份匹配度源自校企合作的精准培养，岱门国际月子中心与学校共建订单班。企业技术骨干入校授课，将岗位实战内容融入教学，学生实习期缩短，上岗更快。岱门国际月子中心董事长王静，
24: 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医康复或者是护理专业的学生嘛，就跟我们的这个月子中心啊，就是康复这块的也比较匹配，我们跟他签。

0: 约校企合作，直接就在学校里面成立了订单班。那订单班这边的就业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学校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了。
1: 以订单育才促人岗匹配，以政策扶持强创业底气。玉溪市连续三年开展高校毕业生爱育留育就业创业服务行动，推出就业创业社保权益维护等一揽子政策。2025年以来，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864人参加就业见习，发放见习补贴720.26万元，落实创业补贴和担保贷款，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曲靖市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活动，通过就业政策宣讲、创业典型分享以及校园招聘，为在校学生提供全链条就业创业支持。曲靖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彭新宇：
2: 既帮我们理清了就业方向，找准个人发展坐标，也让我们读懂了实用政策，搭建了与优秀毕业生面对面交流的平台，缓解了求职焦虑，为我们顺利步入职场注入了底气。
1: 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38.1万人，覆盖87所高校。为拓展就业岗位，云南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体制行动，分群体、分专业、分区域举办校园招聘会，累计开发市场化岗位83.1万个。省委教育工委学生工作部部长何元玉：
3: 我们开展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4个1活动，遴选一批精课、工作室、课题教材等，围绕云茶、云花、云咖、云药等特色资源，组织8期大学生创业实践训练营，开展爱在云南就在云南创在云南系列教育活动，印发就业创业政策100问，制作85个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政策动画，发布求职防诈骗案例和短片。目前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4: 十四五以来，洱源县立足洱海源头的生态和区位优势，锚定温泉康盛的康旅圣地、全国绿色食品示范基地的发展定位，持续推动绿色转型，优化产业结构，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质效兼备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5: 在洱源县右所镇海菜花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新育茬的海菜花。洱源市洱海源头6.88万亩湿地筑起了上游水源涵养与生态屏障的关键防线。为了在保障湿地生态功能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拓宽群众增收门路，2023年12月，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落成，通过生产、研发、销售一体化运作模式，让湿地既保水质也生效益。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销售部工作人员张林平：
6: 通过了上海交大的保鲜技术，我们的海菜花现在能出到北上广深，进入了商超和餐饮，现在销售渠道越来越宽，销量也越来越好了。
5: 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总工程师钟兰：
7: 下一步我们会与上海交通大学、大理大学等高校和研究院所能够开展合作，研究我们海菜花的一些附加值，提高我们的海菜花的那个知名度。
5: 依托优质湿地资源，洱源县创新探索以湿养湿、生态富民模式，持续壮大海菜花特色产业，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组织方式，搭建产研销一体化链条、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品牌化销售的格局全面成型。洱源县右所镇党委书记李建清：
8: 目前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综合产值6000多万元，产品远销省内外。海菜花既守住了洱海源头的生态屏障，也撑起了农户的增收门路。
5: 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绿色文旅也蓄势发展。洱源县坚持文旅融合发展思路，盘活优质资源，完善基础设施，培育特色业态，打响康养品牌。西湖景区跻身国家4A级旅游景区，慈碧湖、梨园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路线，凤羽福塘村摘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称号。洱源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邵艳琼：
9: 我县将立足建设温泉康旅圣地的定位，深挖地热温泉、生态湿地、乡村风光等资源，补齐我县文旅基础设施的短板，丰富温泉康养、乡村旅游、生态观光等业态。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节奏，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4: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5: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听众朋友，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家住大理市下关街道金星村的赵生，曾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渔民，如今呢却当上了洱海滩地的打捞保洁员。从捕鱼人到洱海守护人，赵生有怎样的心路历程呢？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位洱海卫士赵生。
5: 每天清晨7:30，赵生划着小船的身影都会如约出现在兴盛桥下。他负责从兴盛桥到全民健身中心约2公里沿岸50米范围的水域保洁，每天往返两趟打捞水草、白色垃圾是赵生的工作日常。可以说碧波荡漾的洱海贯穿着赵生的一生。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年过六旬的赵生阳光依旧闪亮。顺丰洱海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洱海滩地打捞保洁员赵生：
0: 小时候我们的洱海水质是去之路也下单去，我们作为渔民打鱼时打出来的鱼了嘛，直接拿锅就漂拿去舀就去，活水煮活鱼，那个煮的味道下单香。
5: 上世纪90年代末，洱海水质曾一度恶化。2015年，怀揣着守护洱海母亲湖的初心，赵生加入顺丰洱海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洱海滩地打捞保洁员。赵生：
0: 十年前了嘛，个最害怕的就是我们的洱海夏天腊藻爆发的时候了嘛，最严重。那是有时候是我们干到天黑都干不完，已经看不见，危险了，大家才下班。现在嘛，基本上嘛，腊藻那些嘛，不要再很爆发了，基本上治理得好，效果嘛可以，一年比一年还是水质去了好多好多了。
5: 一晃10多年，长时间在烈日下工作，赵生的手和肩膀的皮肤有了明显的色差。赵生戏称自己的手是双节棍儿，就是这双双节棍儿，每天平均都要打捞起4-5筐重100多公斤的水草和垃圾。顺丰洱海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滩地管理员杨小燕：
2: 基本上他们都不休息，都是很少休息，除非真的是家里面有事情，不然的话他们都是出来就全勤上班。
5: 近年来，随着洱海治理成效日渐显现，清澈的洱海上海菜花争相绽放，碧海蓝天间红嘴鸥悠然翻飞，赵生的工作场地变成了大理网红打卡地。工作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中，让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变得十分惬意。赵生：
0: 经过我们的努力保洁了嘛，我要跟我们子孙后代要看得着我们小时候的水质那么美那么清，希望给他们要留存下去。
5: 目前像赵生一样的洱海滩地保洁员有近350人，他们每天能从近1万亩湿地、140多个库塘、129公里湖岸线中清捞出约60吨死亡水草。这些曾被视为生态包袱的废弃物，回收后经过粉碎、烘干、发酵，从污染物变成生态有机肥，成为了降低面源污染的生力军，为洱海保护筑起了另一道生态屏障。
4: 景颇族刀舞是景颇族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男子舞蹈，2006年入选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名录，成为了延续景颇族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目前德宏州芒市2所学校积极创新教学形式，将景颇族的刀舞纳入到了课间操、课后的服务和乡村少年宫的特色课程，让非遗技艺走进课堂，浸润校园。
17: 在芒市西山乡中心校营盘民族小学，刚劲洒脱的景颇刀舞成为校园里的一道独特风景。芒市西山乡中心校少先队总辅导员何木办：
18: 我们学校的景颇族刀舞日常排练主要安排在课后服务和兴趣活动里面，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去练习。
17: 开展教学过程中，老师们一方面通过视频自学舞蹈动作，另一方面邀请村寨民间艺人到学校指导，带领孩子们反复练习打磨。西山乡中心校5年级学生钱金宝是校内刀舞的佼佼者。2026年1月，他和同学们一同代表学校登台市级公益文艺晚会，自信展现刀舞魅力。钱金宝：
22: 我们每周练习一次景颇族刀舞，欢快的舞步让我心情愉悦，身心放松，也为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感到骄傲。
17: 据介绍，芒市西山乡中心校从2017年秋季学期起，就将景颇族刀舞纳入校园活动，至今已开展了9年。芒市西山乡中心校副校长毛国英：
18: 传承文化根脉，增强学生体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刀舞干净有力，兼顾锻炼价值与民族特色，期待传统广播操孩子们更喜欢参与。
4: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快报。
1: 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

0: 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今天是预报名第二天，我们的报名。
1: 夜深了，中华小学的灯光微弱却坚定。司徒校长带着几位老师与学生们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着国旗。那是昆明的冬夜，冷，可他们的心是热的。
2: 静云，这里再对齐一点，你看。
3: 这样吗？
2: 哎，对对对，这样缝得最结实。我们要做的是飘在昆明上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3: 嗯，缝一面少一面风险，多一分希望。快了快了
2: 快，
3: 就快了。
4: 我去递针。严老师，线呢？
3: 在这儿，拿去。
4: 司徒校长说了，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2: 司徒校长，哎呀，左贵，
4: 左老师，
2: 吓我一跳。
5: 各位老师太辛苦了，咱们先吃点饵块吧。
2: 哎呀，不用不用，
4: 我们不饿，
2: 来不及了。
5: 这就是五星红旗？
2: 对，
6: 没错。
5: 真好看，什么时候能把它挂起来？
2: 快了快了。
5: 校长，我们还差很多。
2: 还差500面，
3: 红布太少。
7: 校长，司徒校长，学校订的书和文具到了。
3: 外面来了2车，好像送货的。哎呀，是陈掌柜，他怎么来了？
8: 司徒校长，校长，书和文具到了。
6: 怎么这么多啊？
8: 那可不，
4: 这么多，
2: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4: 红布，红布，
6: 红布，
4: 好多红布啊！
3: 真的，好多好多。
5: 校长，您筹到钱了？
2: 陈掌柜，
8: 校长
2: 来了，那就搬吧。
5: 搬什么？
2: 钢琴。
6: 钢琴？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搬钢琴啊？
5: 校长，您不会是把钢琴卖了吧？
3: 那可是您最宝贝的东西啊。
4: 那以后我们不唱歌了吗？
2: 大家不要难过，钢琴会回来的。等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每个学校啊都会有钢琴。
4: 那我就可以学钢琴了？
2: 当然，
4: 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学。
2: 当然。

0: 能学。
1: 那时候，我要让所有情人孩子都学。嗯。
2: 校长。
0: 哎。
2: 琴我也可以不办。
0: 不行，不是希望。琴嘛，只是我个人的回忆。
3: 校长。
0: 不过，让我最后再弹一曲吧。
2: 当然可以。
4: 那是司徒校长与他最爱的钢琴的诀别曲。一曲弹罢，红布堆叠如霞。

0: 快，孙忙碌，大人把徐骁给围了！
1: 快，把旗藏好！
2: 快，
3: 我看到这个旗藏，拿过去！快点，
2: 把这里围起来！ 这么多红布，你们要干什么？说话！不说，那我就连人带布都带走。是，
4: 拿走呀！不能拿走！哎呀，嘿嘿嘿，
2: 那你告诉叔叔，为什么叔叔就不拿走？
4: 真的不拿？
2: 那当然呀。
4: 那我告诉你。
2: 是赵哲先生家办喜事的布，
5: 对，这确实是我要娶亲购置的红布。<笑>对，孙队长，我是布行的老板，这些布啊，确实是办喜事用的。哎，你看，来，哎，你看，账都记在这儿呢。<笑>
2: 这只能说明布从你这儿来。
5: 对，
2: 那你怎么能证明有人要办喜事呢？
5: 真的是办喜事用的。<笑>
4: 这是布，
5: 这样不是武器。孙队长，又见面了啊！正当孙蒙露要把布带走的时候，陈一恒突然闯了进来，
6: 孙蒙露一愣，连忙上前打招呼。<笑>孙队长，您今天也在这儿了？<笑>
5: 陈处长，
6: 哎，我这听说赵哲先生要办喜事儿，我特地来道喜呀、啊！哎。 赵哲先生，恭喜恭喜呀！啊，
5: 谢谢您啊，陈处长。哎，你真的要办喜事儿？哎，真的吗？哎呀，这娶亲的事儿，
6: 我说孙大队长，
2: 骗你干什么？
6: 这难不成有假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说孙队长，你老在小学折腾，你有意思吗你？我告诉你啊，继续这样，你恐怕是要惹上麻烦。
6: <笑>陈处长您高见。
5: 我会多加小心的，但这些布，我得带回去查，去拿走。
2: 是，
5: 你们
2: 实在干什么呀？
5: 这什么？没有讲道理啊！没有娶亲的红布你也拿呀？
2: 红布被孙蒙露带走了，一时间大家又沉默了。 这不仅仅是沉默，还有沮丧、气愤和失落。所有人都觉得任务完不成了，国旗做不完了。而此时此刻，只有司徒校长从容淡定，似乎一点都不着急。大家茫然四顾不知所措时，突然赵大爹带了一群人向学校走来，他满含热泪。
7: 强忍激动地告诉校长，他们来了，大家都来了，大家都从家里带来了红布。太好了，太好了，校长，我们再凑一些钱，要是不够了，还能再买一些，能卖多少是多少。
8: 大家一起凑，
7: 这是我的，
8: 这是我的，
7: 谢谢你们，胜利的曙光。 一定会照耀这片大地的。
2: 随着一块块布料展开，那簌簌的声音仿佛是一场无声的誓言。破旧的背面，母亲。

0: 新的嫁衣，孩子的红围巾，拼在一起，成了最动人的颜色。
1: 697，698，699，700，整整700面国旗终于做完了。
2: 700面，
0: 在窗外的黑夜里，风裹挟着远处的枪声，像试探又像催促。700面，整整700面国旗终于在这间昏暗的教室里缝完了。大家抚摸着这一面面自己亲手缝制的国旗，认真地数着，沉浸在幸福之中。突然外面一阵骚动，急促的脚步声飞快靠近。
2: 嘘，有人，我去看看。
3: 这，校长，我们这是被发现了吗？
2: 哎呀，被发现了！大家先冷静，我们静观其变吧。一会儿要是有人冲进来，我们就拼命挡住他们，让孩子们有机会先走。
3: 好，
1: 我们不怕死。
2: 对，我们不走。
1: 我们不走。
2: 谁？
3: 是我。
0: 陈一恒突然出现，让所有人愣住了。大家不敢出声，下意识地迅速靠近旗包，用身体来挡护刚做好的国旗。上次因为他勒令中华小学停办，让大家对他颇为戒备。他们认为陈一恒与孙蒙禄是一伙的，是叛徒，是走狗。只有司徒校长十分淡定地打开门。
3: 司徒校长，
1: 你不许你带走司徒校长。
3: 小姑娘，你怎么会觉得我会带走司徒校长啊？
2: 哎呀，一恒同志。哎，
4: 同志。
2: 是啊，陈一恒同志啊，是我们的同志，他就是隐藏在敌人内部的我们自己的同志，代号老店。
3: 没错。
1: 你不是坏蛋。哎呀，
2: 小原来您是。
3: 哎呀，小姑娘，孩子们，我呀可以是任何人，但是我确实不是坏蛋走狗啊。
2: 是啊，各位，陈一恒同志啊，之前让我们中华小学停止办学，一方面是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更好地保护咱们的先进师生；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完成制作红旗的工作呀。
5: 陈老师，误会您这么久，对不起。
2: 真是对不起，
4: 同志。
1: 错怪你了。
3: 同志们，我呀带来一个好消息，云南政府主席卢汉可能会选择和平起义，党组织高层正在做工作，同时啊，人民解放军和中共地方武装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云南，一定会解放云南，胜利就在前面了，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坚持，也一定要继续保守秘密。
2: 太好了！哎呀，
6: 终于可以解放了，
2: 真是太好了！
3: 同志们，可是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这做好的700面国旗要抓紧时间送到地下党的各个交接处。等到卢汉宣布起义的时候，我们要让昆明全城都有五星红旗在飘扬。
6: 没问题，
7: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2: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3: 同志们，现在啊是国民党最后的反扑时刻，但是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呀。
2: 是啊，现在外面太乱，情况也不清楚，这国旗要是集中送出太危险了。
3: 对，
2: 哎，这样吧，为了能够顺利的把国旗全都送出去，咱们大家分头行动，人越多越分散越好。哎，每个人身上啊都多备几面，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出发，这个怎么样？
3: 这个方法好啊，这样的话就更安
1: 全。我们也要去。
2: 对，我们也去。孩子们，你们不能冒这个险。
5: 我们留在这里更危险，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
1: 就让我们一起去吧。
3: 孩子， 孩子们。

0: 你们是未来的希望啊，新中国需要你们长大后去建设，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所以你们坚决不能去。司徒校长，您也不能去，请您留下来，一定要保护好中华小学的孩子们，他们的安全同样重要。
1: 好。
0: 同志们，现在外面太混乱了，我们的行动更加危险了。这样，我带最多的一部分出去，分发到不同的交接处，你们分头离开，去最近的地点。
2: 你一个人怎么行啊？
3: 是啊，不行啊。
4: 同志，
0: 没事
3: 啊。你一个人怎么行呢？
5: 我也去。
3: 哎，赵老师、严老师，你们。
6: 大家正商量着谁去分发国旗时，突然外面炮声隆隆，枪声密集，警报声与人声混在了一起。孙蒙路带着人来了。
0: 糟了，看来我的身份和我们的行动已经被孙蒙路发现了，现在贸然出去，恐怕我们很难冲得出去。
2: 事到如今，管不了这么多了，就是再大的牺牲，也要把五星红旗送到指定地点。司徒校长，陈老师，我本来就是个贫困孩子，是中华职校社的自动小学让我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是您教会我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也是您鼓励我要有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中国的革命思想。我这一生最大的光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危难之际，我更应该迎难而上。
0: 好孩子，我比你更熟悉敌人的情况，还是我去。
2: 现在是紧要关头，不要再争了，您是总指挥，只有您了解全局，万一有变，您能稳住大局，部署下一步。我是他们最怀疑的人，我是最能引开他们，这个任务最合适的人就是我，我一定把敌人引开，万不得已我就和他们同归于尽。时间紧迫，赶快行动吧。
0: 好，那大家准备。
7: 这件你拿着，
3: 好，这个包包要收紧一点。对对对，王子呢？千万别掉了啊！
0: 各位，各位，冲出包围之后，咱们再分开行动。我去五华山，赵哲
4: 到，
0: 你去告诉赵大爹去南平街。
4: 好，
0: 你去武城路。
2: 是，
0: 严静云，你去北门街。
8: 好的，一红同志，
9: 我去找我爹，我们去文庙街，他是个拉车的，不会有人注意他。
0: 好，咱们完成任务之后，到五华山和我会合。
10: 好啊。
2: 司徒校长，
3: 哎，我还有一个愿望。
6: 怎么了，祖贵？
3: 我一直想加入少先队。
0: 祖贵同志，你早就是合格的队员了。
2: 是啊，祖贵，
3: 我想走之前，您一定让我完成加入少先队的宣誓。
6: 此时此刻，大家正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
2: 热爱祖国，
6: 左贵希望在出发之前能够完成加入少先队的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2: 时刻准备，
6: 大家看着他一字一句，
2: 时刻
6: 庄严地念着誓词。
2: 小
6: 小年纪的他，眼神当中透露出
2: 时刻
6: 无比的坚定。
2: 准备着，
8: 左贵同学，祝贺你正式加入少先队，
2: 恭喜你啊，左
11: 贵。
9: 左老师，
11: 恭喜你。
2: 嗯，小桃，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一定要成为比我好千百倍的老师。
9: 嗯。
2: 各位，无论如何，请一定要让昆明升起五星红旗。
6: 火光把冬夜撕开了口子，他们冒着牺牲的危险，背着国旗在黑暗中穿行。每一道墙角，每一条巷道，都是命运的岔路。他们是一群勇士，一群为了昆明解放不畏牺牲的勇士。
12: 快隐蔽！
13: 快，从我这儿来！快！
2: 陈老师，敌人火力太猛，但是如果停步不前，最终只会全部牺牲在这儿。

0: 我先引开敌人的注意，您带大家趁机突围。不行，不行，你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是我去。趴下！
1: 那一刻，世界仿佛剧烈的震荡了一下，声音都被火光吞没，空气中简约低沉嗡鸣与心跳。 当所有人回过神来，突然发现装棋子的布包还在巷口中央。左贵大惊，一个箭步冲了出去，他用身体猛扑上去，护住了棋包。
2: 左贵，回来！

0: 左贵，我没事，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能没事？陈老师，我只是苦命的孤儿，我死不足惜。咱为运送国旗，是要告诉天下，昆明解放了。 新中国诞生了，这是无数人的盼望，盼望着昆明解放，盼望着穷苦人不再受欺负，一定要把他送到五华山，要让五星红旗在昆明上空。
1: 左贵，左贵，左贵，左贵，同志们，一定要让五星红旗，
2: 一定要让五星红旗，
1: 昆明上空，
2: 昆明上空，
1: 高高飘扬，
2: 高高飘扬。
3: 新红旗，高高飘扬。有时候，最漫长的不是枪声，而是等待。所有人静静地待在中华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守候在一台老式收音机前。昆明的夜，仿佛屏住了呼吸。
4: 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和平和民主统一起见。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太好了，今天全昆明城都会挂上五星红旗了。
6: 我们自己绣的五星红旗。
7: 对呀，太好了，
8: 我们自己的红旗。
5: 太好了，
9: 我也可以学钢琴啊。
5: 嗯，学钢琴，太好了，
10: 我们大家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1: 终于成功了。
5: 你们看，天亮了。校长，咱们也升国旗吧。咱们升国旗。
3: 所有人眼含热泪，看着他们亲手绣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历史的时间渐渐重叠，司徒怀、左贵。

庆云、赵大爹，以及更多名字与面孔。他们在1949年的12月，用一针一线，把一面旗缝进了这座城，也缝进了中国的心。当五星红旗在清晨的风里铺展，那鲜艳的红色从教室里走向整座城市的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先都积。

0: 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个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北京。

两个人要成为爱人容易，但是要组成家庭却很困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够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更是需要很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也不是一种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是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共同付出、妥协和坚持。所以说，想要成家，首先要有牺牲精神。耳边就是一首老歌，来自那英，《放手》。

0: 两个好朋友也许不是天天见面，但是一相聚就能够畅谈交心，交换过去曾经都有过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有一样的微笑，有一样的难过，回首过去，在雷声轰轰之中才突然的惊醒，爱常常是有始无终。这些 SO 上你一定要幸福，来自于简弘亦。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几分。

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手指指向别人，却很少地反思自己。我们很容易要求别人，却从不或者是很少去要求自己。我们总是在等待别人的改变，等待着世界的改变，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是这个世界的本身。能够控制得了自己的人，不用去控制别人和外在的世界，也能够活出更自由更美好的生命状态。接下来要送上的依旧会是一首经典老情歌，来听彭佳慧《那一夜我喝了酒》。

站在岁月的路口，放逐记忆，能够感受到一份清灵，感受到一份豁达，为亲爱的自己在岁月里翩翩起舞，为自己醉，为自己舞，若诗灵动飘逸，若画水墨淡彩，静静地将心放逐。好了，接下来要继续送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哦，想把我唱给你听。

我记得很多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很痛苦的时候需要温暖，于是打开通讯录想找人说说话，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那些人不过是一种大众式的陪伴，而身边的父母在最难受的时候是不可以去倾诉的，才会发现我们在意面子超过自己的心理需求，知道自己疲惫不堪了才想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接下来就要为你放送到的一首经典老情歌，来自陈慧琳，一个熟悉的声线。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送上这首毒药，来自于那英。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告知要合群，只要抗拒群体，你就是不得体。其实真实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习惯、梦想和幸福，爱好不同，追求也不同，所以追随自己的内心，其实是一件一生都值得去做的事。来听到这首《心醉心碎》，来自于韦礼安。

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听一遍就喜欢上了。喜欢这样的旋律，流畅轻松，就像是在自言自语的诉说。当时也不清楚是新歌还是老歌，总之呢，就感觉是似曾相识。其实，在我们的电波中，就有很多的惊喜，期待和你不期而遇。分享《赢在江湖》，来自于姜鹏。

家都一样，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界其他的声音都显得很遥远，很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或者是你吃东西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的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食物。这一切都是身体内的退潮，从此后，你才是真正的回到了陆地。尊享王菲所带来的影子。

那现在时间是1:15。接下来分享这首《离开以后》，来自于勇儿。

在我们的一生中，总是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在这些诱惑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欲望。但是身生为人，必须要学会的就是跟内心的这些欲望和平共处，必须做到别让欲望吞噬了我们的生活。接下来送上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于张学友。

一边听音乐，潇潇来和你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小贴士，吃梨可以润燥养肺，但是你知不知道梨呢是属于寒性食物，蒸熟吃会更加的好。挖去梨核，把适当的冰糖放进掏空的梨中，大火蒸个45分钟左右，取出来就可以食用了。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小情歌。

听了很多的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范逸臣的歌声干净而又深情，是一种让人有爱情幸福感的声音。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来自于范逸臣的《放声》。

0: 相遇。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到郑伊健所带来的《但愿你知道》。
1: 风雨已似重播，困难无数。

岁月是一个神偷，能够偷走你所有想要的东西，偷走美貌、健康、老友、青春。但是岁月有没有偷不走的东西呢？当然是有的，信念和希望。在岁月流逝的历程当中，岁月不仅会带走你想要的，也会带来有心人想要的。来听到魏晨们所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有些人他们的心田只能耕种一次，一次之后宁愿荒芜，后来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荒芜死去。这大概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情。真正的爱情出现一次也就够了，剩下的余生里让我在静默中回味那情深似海的感情。接下来分享冯小征所带来

如今的我们早已经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记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呢，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也不得相遇。听到《孤单心事》，来自于言人中。

那些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来听到依赖，来自于张靓颖。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

逆水三千，独取一瓢，姹紫嫣红，独守一死，凡尘百相，我只爱你一人。我知道我们终究会被风雨打湿衣襟，被岁月染上尘埃，可你依旧是那个从我的青春打马而过的白衣少年。送上方炯斌，坏人。

0: 现在时间3:45。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接下来分享这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哥哥》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于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继续来送上只有分离，来自于江美琪。

其实有的时候当有一些事情会让你为难，会让你烦恼，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呢，你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太过于去在意它，能够做到不在乎就是最佳的答案。而所有的不在乎以及这种你自己的态度，其实就是对于那些蓄意要去伤害你的最好最好的一个回答。这首来自于张惠妹的歌曲 Yes or No。

在音乐当中能够读懂一个人，然后可以跟他感同身受，甚至呢，他的音乐写的是相同的经历，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纵然我们跟歌手之间可能并没有私人情感的连接，可是当他一首歌唱到我们心里面去，我们就会一直都很喜欢这位歌手。我们听到这首叫做《等不到你》。

有一些事情哦，其实可能呢真的就是不了了之，或者说不药而愈了。就比如说呢，于海前一段时间呢肩膀好像是得了肩周炎，也被自己的朋友笑话说啊，就是未老先衰的这种老年病。不过呢两个月之后呢，这个肩膀的疼痛就自然消失，应该也是不药而愈吧。接下来分享刘瑞琦所带来的房间。

0: 青春应该是会常常活在那些永葆青春的人的心里，它不仅仅只是容颜，它其实是一种内心健康和非常鲜活有生命力的状态。所以呢，不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老气横秋，应该永远让自己的内心处在一个晴朗和青春的状态。
1: 素上姐妹淘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0: 如果说可以用自己的生命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演唱音乐，那么他对于音乐以及歌曲的认知可能跟我们平常只是听歌的人会有很大的差别。他知道怎么用自己声音当中的某些成分去表现某些程序这个情绪，而这样的一个因为时间的积累基本上呢是没有办法被那些新歌手去模仿的。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不后悔》。
1: 我数着你社会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接下来送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自于王杰。

或许呢，当我们谈过一段失败的恋情，内心呢都会有爱情抗体，很怕呢再走进另外一段爱情，不知道呢这段感情能够维系多久，也不知道呢人生当中这个人最后会是你的那个 Mr. Right 或 Miss Right， 还是呢匆匆过客。继续来送上手写爱，来自于许茹芸。

0: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际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

0: 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四五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2: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0: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

0: 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

0: 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3: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3: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3: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

0: 0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2: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昆明阴18到27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扎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要求，创立并完善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在昨天举行的国家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云南1262机制和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的先进事迹再次受到关注。
1: 云南咖啡企业组团亮相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0: 以榜样之光守护云岭山河，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发布。
1: 昆明创新推出80岁以上高龄患者就医直通车改革，用群众口碑检验政绩成色。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2022年以来，云南创立并不断完善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形成适合山区、半山区的防灾减灾模式，有效破解了山洪地质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导致的避险难题，被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列为全国典型经验。昨天，国家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受邀走进发布会，讲述自己响应1262机制在半小时内安全转移全村21户60人的故事，并分享防汛救灾经验。
3: 在国家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厅，围绕汛期安全知识这一主题，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国家减灾中心的专家和基层代表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他们中，田如良是唯一一位来自防汛避灾应急响应链条最前端的代表。
4: 农民日报记者提问，我想问一下田如良先生，您半小时带着全村21户60名群众安全转移，自己却差点被泥石流冲走，令人敬佩，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3: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5: 在4点左右就收到我们乡里面传播过来的报疫信息，我就当时跟这个信息迅速地转到了我们村小组微信群里面。18号的凌晨4点左右，我就看到留在我们地里上的那些泥巴石头比较多，我就敢断定后山垮山了。所以我就再次跑到活动室，打开喇叭喊，告诉大家赶快从家里面转出来。看到两家灯不亮，想到这两家都是我们村的独居老人，一是年纪大，二是耳朵白，我就相机朝着他们的方向走去，让他们转移出来。
3: 在路上，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把田如良掩埋，泥浆裹挟着他一直往下游冲去，情况十分危急。
5: 当时抓住了一根手杖，就这样闭着眼睛被泥石流卷走了。等流水慢慢下来，我才慢慢从泥沙里面爬出来。我就第一时间又跑去看受灾的情况。
3: 从泥浆里爬出来后，田如良来到亲戚家，准备简单清洗一下。那一瞬间，正好被拍了下来。随后，田如良不顾擦伤和泥石流灌进耳朵的不适，继续组织群众转移。

0: 最终全村21户60名群众顺利脱险。在那之后，田如良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泥人族长。
1: 长期生在农村，我总结到了一个必行的土办法，就是一看一凉，日天气养生，三看一杀。但总归几点，还是我们省推荐的这个幺二六二基金起了大作用。
0: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李月莹。
2: 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和这种使命感就完全超出了这个普通人的这种应急自救的范围。他记得自己是一个村干部，他心里有老百姓，关键是他应急反应能力非常的强。
0: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
3: 这样一个成功的一个避险案例，就是恰好是这个幺二六二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事件里面一个成功的一个应用。田组长在中间发挥了一个这个基层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也就是防灾救灾打通了最后一公里。我觉得在广大的这个山区农村都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和价值。
0: 依托幺二六二机制，凭借递进式精细化预报、多部门联动闭环式管理、网格化转移的完整处置链条，截至目前，云南已累计组织干部下沉124.51万人次，提前转移群众34.86万人次。
4: 6月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依托国家级展会平台，集中展示云南咖啡从种子到杯子全产业链发展成果。
5: 一走到咱们链博会健康生活链的展区，我就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云南咖香。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云南展台人气十足，大家都来纷纷打卡咱们的云南精品咖啡。那么这一次来组团参展的12家云南咖啡企业均来自普洱、临沧等咖啡核心展区。那么从咖啡种植到鲜果采摘再到品牌化运营，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都被一口气搬到现场。
6: 链博会区别于传统展销展会，核心价值在于打通产业链上下游，链接全球供需伙伴。红河州开远市米轨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敏，
7: 1909年，在京粤铁路开远站通车的时候，法国人就把第一杯咖啡带到了开远。经过百年了，我们一直持续着这种文化，希望借助链博会这个全球性的平台，能让广大的供应链伙伴们认识我们，带领云南咖啡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46万亩，生豆产量近1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98%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咖啡核心产区。从论吨卖原料到论杯做精品，云南咖啡正完成从单一原料工艺基地向集种植、加工、文创、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群转变。
7: 之前我们云南临沧这个咖啡主要是以生豆，然后还有这个鲜果买卖为主，我们完整了整个体系，从育苗、种植、初加工、精深加工，再到最后的这个售卖过程，我们提高了整个咖啡产业链的这个附加值，然后打造属于我们云南临沧自己的品牌。
6: 链博会上沉浸式的产品展示，让到场观众零距离触摸到云南咖啡的独特魅力与产业新貌。海外观众伊莎贝尔·内普斯塔德，
8: 我觉得云南咖啡特别好喝，味道非常丰富。因为我也去过云南，我觉得中国最近几年这个咖啡文化发展的比较快。
6: 观众孟欣，
9: 也对咱们云南本土咖啡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今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向身边的朋友，甚至是更多的外国友人来推荐咱们云南本土的咖啡。
5: 一杯小小云咖不仅连接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更连接着广阔的世界市场。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带有云南印记的精品咖啡飘香世界，链接未来。
10: 昨天上午，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发布仪式在海埂会堂举行。
11: 李晟、熊文兰、姚应文、施永钦、瞿国寻、李义菊、张建华、李有志以及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共8名个人、一个集体获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他们来自地质灾害防

0: 城治、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执法、生态保护修复等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共同肩负着同一个使命，保护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推动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迪庆州德钦县托顶乡普通农村驻村第一书记李胜。
1: 我想我还要继续用我的一生，扎根在这个雪域高原之上，在彩云之南。
0: 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科创与数字中心副主任姚应文。
2: 未来我们将团结更多的同事，持续深耕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保护事业，运用新的技术把灾害的机理原理弄清楚，运用新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结合从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中传承的优秀传统，服务于新的地质灾害防治行业。
0: 发布仪式上，三名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代表向青年一代寄语，勉励大家为自然资源事业发展再立新功。青年学生代表向老一辈自然资源人献花，表达对前辈们踏遍山河奉献一生的崇高敬意。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主任李一之。
3: 感召自然资源工作者和广大的干部群众，见贤思齐，比学赶超，把对榜样事迹和精神的感动转化为奋进的力量，同时呢，也引导社会公众树牢生态文明理念，增强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行动自觉，凝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就要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昆明在市属八家公立医院创新推出80岁以上高龄患者就医直通车改革，用全流程适老化服务打通高龄患者就医最后一公里，用群众口碑检验政绩成色。
5: 在昆明市延安医院，81岁的胡女士凭身份证完成挂号后，系统自动识别80岁以上高龄身份，叫号、检查、取药全程优先，还有志愿者全程引导，诊间即可完成结算。像胡大娘这样的80家高龄老人，如今在昆明市属医院都能享受零等待、少跑腿、更暖心的专属就医服务。就诊患者胡在京。
6: 体会太深刻了，过去看一次病半天时间，现在就是很快了。到到诊台以后，你只要出示你是80岁挂号的，他到诊台给你分诊的时候就提前分了。普通号是不交挂号费的，而且呢，就是如果号挂满了可以给我们加号，包括专家号，这样就对我们来一次很不容易的老年人来说是太好太好了。
5: 80岁及以上高龄群体普遍面临行动不便、多病共存、智能设备不会用等就医难题。昆明市坚持为民务实、实效为先的政绩导向，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当作履职大事，聚焦高龄群体就医痛点，全面优化就医流程，细化服务举措，依托数字化医疗手段。昆明市延安医院等多家医院通过智能系统自动识别高龄患者身份，实现无感优先智能叫号，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简约。昆明市延安医院还打破传统诊疗思维，将适老化服务延伸至生活细节，在院内食堂设置老年专属就餐区，并结合老年人肠胃虚弱、咀嚼能力下降的生理特点，推出软烂易消化、少油少盐无糖的营养菜品，兼顾诊疗康复与日常饮食，实现医疗服务与生活保障双向发力，温暖相伴。针对独居老人独自就医、缺乏陪护的现实难题，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增设高龄安康专属守护通道，提供1:1全程陪诊服务，精准补齐特殊老年群体就医短板。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办公室科主任王红。
7: 持续的优化老年患者的服务流程，然后升级老年人优先通道，根据病情的话呢，提供1:1的全程免费陪诊服务，实现老年患者诊前、诊中、诊后 全流程的挂号、缴费、就诊。

0: 检查检验优先服务。
1: 此外，昆明市全面推行枕间结算、床旁结算新模式，以数据流转替代群众跑腿，减少重复排队、往返奔波等环节，让高龄患者全流程就医时长平均缩短约90分钟，以流程优化的精度提升老年群体就医的舒适度，把实干政绩落到群众急需之处。截至目前，80家高龄就医直通车已在昆明市属8家医院全面落地，形成党建引领、精准施策、创新整合、长效支撑的可复制经验，惠及24万人次，减免费用达68万余元，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有效减轻老年家庭就医负担。一项项暖心举措，一组组实在数据，生动诠释了政绩为民、民生为本的工作理念。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刘玉珍。
2: 在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紧扣卫健委这个民生领域老百姓的堵点痛点，坚持问题导向，以小切口的方式来一个一个的抓落实。可以说政绩观它不是在嘴上，不是在口号上，也不在会议室里，也不在纸上，而是在老百姓的心坎里，让老百姓可感可知，有幸福感。
3: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昭通市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沉下心来先调研再施策，通过因地施策、因事施策，找准项目推进落地的关键点，以项目之进促经济发展之稳，全市房地产市场企稳向好，重点产业项目提速增效。
4: 未来森林是昭通恒业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昭通投资的第3个房地产项目，开盘至今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销售业绩。昭通恒业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健：
5: 我们整个楼盘的话呢，能实现的去化呢是达到了70%左右，从全省的数据对比下来还是比较好的。
4: 购房者：
6: 主要是有商场啊、学校，还有公园、医院，配套的设施很完善，达到我们最理想的预期。
4: 配套设施完善，正是昭通房地产市场自2025年以来持续保持投资销售双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整体偏冷的楼市大环境，昭通住建部门联合规划部门提前一步，在项目周边统筹布局生活配套设施，下大力气打造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今年一季度，全市房地产投资及房地产销售面积分别增长47.9%和11.2%。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局负责人黄佑金：
7: 我们通过走访调研、模型分析等方式，精准摸清市外在招购房的客源和市场需求，锁定目标的群体。今年1到4月，室外人群在我们昭通购房的面积达到了8.7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42.3%，占比从2025年末的10.4%提升至了18.8%。
4: 如果说房地产市场企稳向好，守住的是百姓的安居心愿，那么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和提升，则点燃了全市经济加速发展的引擎。总投资26亿元的凤仪玻璃厂自2025年10月开工建设以来，仅用了不到7个月的时间，一期年产200万吨高纯石英砂生产线就基本建成，预计今年6月底即可投产。云南宜良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申波：
8: 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组织了20多个部门和乡镇全过程的进行跟踪服务。我们申请了3亿的专债资金，用于建设供水厂，建设了35千伏的专线，还建有加气站以及21公里的产业路，为进一步建设的推进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云南凤仪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存冉：
9: 在我们未规划之前，县委县政府就将规划所涉及的各个部门集中到一块，针对性的对项目遇到的任何问题进行单向解析、单向推进、单向指导，所有的进度全部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4: 预计2期工程全面投产后，凤仪玻璃厂每年可实现产值24亿元，上缴税收2亿元，直接带动就业600多人。昭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亮：
10: 其实目前全市已形成硅砂精加工、亚泥砂、电池聚原子、

0: 功力硅、功夫玻璃、功夫组件等绿色硅产业链，打造千亿级绿色硅产业的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1: 绿色硅产业势头强劲，其他产业也不减分。近年来，昭通立足资源禀赋，聚力培育绿色能源、绿色硅铝、磷基及新能源电池材料、高原特色农业、现代文旅五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全市经济总量已迈上了2000亿元台阶，迈入了全省第一方阵。昭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科科长申云聪：
0: 我们始终把重大项目要素保障作为项目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以来，全市固定资产贷款同比增长3.8%，1至5月累计开工入库项目603个，总投资343.43亿元，同比增长20.6%。
2: 记者手记。
3: 从安居民生提质到营商环境优化，从重点项目提速到产业集群升级，昭通始终践行服务跑在需求前、实干落在实效上的发展理念，以主动服务破难题、以笃行实干促发展，稳扎稳打地擘画着600多万昭通人民的发展蓝图。
4: 云南省投资促进局近期面向全省征集优选今年第二批省级重点代招商项目70个，计划总投资474.95亿元。项目聚焦资源型产业研练增值、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涵盖绿色铝、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具有带动能力强、落地条件成熟、成长空间广阔等多重优势。从结构分布看，项目更加突出制造业导向和产业链招商特征。其中，资源型产业项目13个，计划投资约68.74亿元，重点布局绿色铝、磷化工、有色和稀贵金属等领域；特色优势产业项目19个，计划投资约98.17亿元，覆盖高原特色农业、文化和旅游、现代物流、绿色能源等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38个，计划投资约308.04亿元，占本批项目计划总投资的60%以上，涵盖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方向。
3: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方案从加快推广公共服务应用、有序发展低空运输系统、大力推广农林作业运用等7个方面推出18条措施，到2027年底实现政务服务一网统飞的州市达到5个。3小时低空应急救援体系实现全省覆盖，全省常态化运营城区快送航线达到50条，城郊配送航线50条，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3万架，年作业超3500万亩次，推出5条低空旅游航线，低空旅游年参与量达到10万人次，基本形成低空经济文化创新矩阵等。
4: 昨天，2026年安全生产月云南共青团助力安全生产示范活动在昆明举行。
5: 荣获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和青年文明号的先进集体代表，围绕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矿山生产领域分享安全管理经验。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安全护卫消防部综合监察支队飞机监护一大队成员卢子军：
6: 安全它并不是上班才应该有的状态，而是24小时有的这个意识。
5: 活动现场，主办方向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青年突击队等8支队伍授旗。
3: 云南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近日在楚雄州元谋县揭牌成立，研究院由省农科院牵头，计划组建8支创新团队，重点围绕干热河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绿色发展、新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林下经济、产业发展与技术示范推广4个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通过整合省级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地方政府的政策资源、县域产业基础与区位条件，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生态农业发展体系，力争在3年内建成全国知名的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科创高地。
4: 近日，云南省总工会2026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活动在大理启动。活动根据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和常见健康风险，推出6类体检套餐，涵盖37至53项检查内容，并增设周末和晚上2个时段。活动将覆盖全省各

0: 周市计划为不少于1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移动体检服务。
1: 自2026年7月1号零时起，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国铁昆明局共安排客车589列，较现图增加4列。省际间及省内新增多趟车次或进行运行区段延长。同时，货物列车新增莫憨至郑州北、王家营西至丰台西、丰台西至王家营西、大理东至王家营西等方向多趟货运班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9: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

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广听天下，我是包磊。
4: 我是杨宇，首先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3: 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制度框架，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4: 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共6章79条，从制度层面健全招标投标管理长效机制，完善招标投标领域监管措施，防治腐败。
3: 根据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经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
4: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船只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极低。
4: 安曼和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且增强自身实力。
4: 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好的，来关注国内消息。昨天，商标法修订草案2审稿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从规范商标的注册和使用，到打击以误导公众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行为，再到加强对商标代理机构和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监管，草案2审稿直面社会关注热点。

0: 点、行业发展痛点，扎紧制度篱笆，释放从优注册到强治理的鲜明信号。
1: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消息。
2: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6月23日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政府采购法修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权责统一，坚持稳中求进，系统完善政府采购体制机制，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法治保障。修订草案共10章104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优化法律适用范围，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加强全过程管理，推动交易规则规范高效，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强化权力监督与制度反腐等。6月22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2小时通达。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 471.12 万公里，增加 6.75 万公里。
3: 6月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4: 当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17条措施。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会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号起施行。
1: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
0: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火爆，大量港澳旅客经港中澳大桥北上消费体验。叠加粤车南下政策的实施，客流量和车流量均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超32.3万人次，车流量超6.3万辆次。
1: 长江江豚是长江

0: 江里特有的淡水鲸类生物，它们被视作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长江江豚专项调查显示，2025年长江江豚已恢复到1426头，比2017年增加414头，增长超40%。
1: 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也就是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一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的认证。此次入选的四个气象站均拥有连续百年以上的观测历史，其中塘沽气象站和岳阳气象站于1909年开始观测，腾冲气象站于1911年开始观测，贵阳气象站于1920年开始观测。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不会成为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且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受到任何限制。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其责任。
0: 国际能源评估项目综合组织数据计划22号在官网发布的更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4月原油出口量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跌至2022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沙特原油出口量从3月的平均每天497.4万桶降至4月的平均每天399万桶，创下综合组织数据计划自2022年1月以来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卡塔尔能源大臣卡哈比22号表示，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哈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者是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的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0: 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发言人说，伤者伤势稳定。当天是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第二轮比赛，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约旦球迷集中在古罗马剧场观看比赛。
1: 受隔夜美国科技股下跌的影响，加之投资者获利回吐，投资者大举抛售半导体股以及其他权重股。23号，日本、韩国两国股市均现大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
0: 据日本媒体23号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
1: 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一起来关注。
3: 希腊文化部表示，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整个修复过程持续多年。修复工作完成后，大英博物馆归还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托马斯·布鲁斯把大量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并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展出。 希腊长期

0: 以来呼吁大英博物馆永久归还自1816年以来收藏的石雕，但遭英方拒绝。前希腊文化和体育部长科尼奥尔祖表示，我们强烈要求，热切希望，并全力以赴，致力于要回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帕特农神庙的被盗石雕。帕特农神庙石雕的回归是极其重要的。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下面关注体育和文娱资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将有两位队员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项目。
3: 凭借当家球星梅西、姆巴佩和哈兰德的高光表现，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都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其中，梅西上下半场客入一球，帮助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队，梅西就此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姆巴佩和哈兰德当天各有2球入账。
2: 德国国家队官方确认，中卫尼科·施洛特贝克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中左脚踝内侧韧带受伤，将缺阵数月。他将暂时先留在美国与球队在一起。按照国际足联相关规定，德国无法补招球员。世界杯参赛队只有在球员遭遇严重伤病的情况下，在首场比赛开赛时间24小时之前进行球员替换。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24小时，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北部、文山州北部、昆明市东北部、怒江州南部、临沧市西部、普洱市东部、红河州西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阴，18到27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楚雄阴，20到29度，大理阴，17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阴转多云，10到21度，蒙自阴，22到31度，丽江阴转多云，16到28度，临沧阴转小雨，18到26度，泸水小雨，22到30度，普洱阴转阵雨，20到29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29度，景洪阵雨，24到34度，玉溪阴，19到28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

0: 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20: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2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6: 云想衣裳花想容。
2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7: 啊，我这箱子的 CT walk 是真的不行。

0: 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北京时间八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4: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昆明阴18到27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扎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要求，创立并完善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在昨天举行的国家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云南1262机制和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的先进事迹再次受到关注。
1: 云南咖啡企业组团亮相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0: 以榜样之光守护云岭山河，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发布。
1: 昆明创新推出80岁以上高龄患者就医直通车改革，用群众口碑检验政绩成色。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2022年以来，云南创立并不断完善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形成适合山区、半山区的防灾减灾模式，有效破解了山洪地质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导致的避险难题，被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列为全国典型经验。昨天，国家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受邀走进发布会，讲述自己响应1262机制在半小时内安全转移全村21户60人的故事，并分享防汛救灾经验。
3: 在国家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厅，围绕汛期安全知识这一主题，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国家减灾中心的专家和基层代表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他们中，田如良是唯一一位来自防汛避灾应急响应链条最前端的代表。
4: 农民日报记者提问，我想问一下田如良先生，您半小时带着全村21户60名群众安全转移，自己却差点被泥石流冲走，令人敬佩，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3: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5: 在4点左右就收到我们乡里面传播过来的报疫信息，我就当时跟这个信息迅速地转到了我们村小组微信群里面。18号的凌晨4点左右，我就看到留在我们地里上的那些泥巴石头比较多，我就敢断定后山垮山了。所以我就再次跑到活动室，打开喇叭喊，告诉大家赶快从家里面转出来。看到两家灯不亮，想到这两家都是我们村的独居老人，一是年纪大，二是耳朵白，